0: 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1: 嗯，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
0: 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是说，至少是成年了，是吧？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它俩互为，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啊？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
2: 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
0: 嗯，
2: 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0: 啊，好嘛，
2: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0: 哦，好嘛，啊，那你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2: 哦，有经验。
0: 啊，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啊。
3: 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呢，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0: 啊。
3: 我是申请到了。膝盖、手指头关节，哎呀，他轮番给你肿胀着，那么疼啊！
0: 对，
3: 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就搁那躺着喘气儿，他都疼啊，关节疼，活动呢也不灵活，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
0: 哎，
3: 后来呢，越练感觉越顺头了，
0: 对，
3: 越好了。
0: 嗯嗯。
3: 等我练了半个月以后吧，我这关节疼痛就自个儿感觉它明显。
0: 越来越好，你的
3: 哦。
0: 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
4: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5: 院错落排布，高大古朴的门楼与江南特色的马头墙相得益彰，南北融合的独特建筑风格记录着当地望族的。
6: 那今天呢，看辽西节目啊，咱们就仅仅把目光放在辽西大地上。背包啊，悄悄地汇入到人流当中，等车到站之后，就默默地登上火车离开了。

和，这是精神的一种传承。榜样的力量自带传播力，一份善意落地生根，并能够催生无数同向而行的温暖。城市的口碑不止于高楼林立、产业兴旺、外来客商、往来游客看重，是吧？这些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当地百姓是否真诚可靠，值得托付。这种无形的口碑远比那些精致的招商推介更加打动人心。微光成炬，是因为每一束微光都不认为自己很亮，但每一束微光呢都不曾熄灭。辽西百姓用最朴素的行动印证着，善良从来不是稀缺的品质，它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中。向善而行早已经成为了无数辽西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0: 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用耳作笔，书写辽
1: 故事。那现在呢，咱们再把这个看风景的目光啊放在新城。初夏风光正好啊，新城市欢乐龙湾水乐园南侧的外墙啊，近百米的红色蔷薇现在是尽数盛开了。整面热烈红火的花墙，沿着铁的红色花墙，沿着水乐园南侧的铁艺栅栏是延伸近百米，藤蔓顺着栅栏网格是层层的攀爬生长，长势非常的旺盛和茂密。那满墙啊是清一色的鲜红蔷薇热烈绽放，硕大饱满的花朵也是缀满了枝头，翠绿的枝叶映衬着艳丽的鲜花，视觉冲击感非常非常的强。微风轻拂，花枝摇曳，淡雅花香也萦绕在四周，氛围感呢一下子就拉满了。铁艺，蓝天白云繁花相映成趣，随手定格，那再加上非常好看的人物啊，希望大家多留几张好看的照片啊。再说一下这个地方呢，是新城市欢乐龙

龙湾水乐园南侧外墙。来听一首歌吧，张靓颖演唱的，叫做《红蔷薇》。

0: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
4: 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7: 李湘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8: 关注看辽西，我是金瑞啊。看过了红色的蔷薇花海之后呢，我们再和大家到阜新去走一走，看一看阜新创新思路三级跳走出了强村富民路。走进阜新市张武县咸福兴地镇大沙砾土村啊，给人留下两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村容村貌干净整洁，村干部群众特别有精气神儿。那据说啊，这个村民说前几年呢，他们村可不是这样啊，可以说是又穷又破。但这几年呢，眼看着全村是一年比一年好，这日子呢，一件事抓的就是党建，从三会一课开始抓学习，那铸魂强基、武装思想、完善学习意识、决策等一系列的制度，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把党员学习教育搬到了田间地头，请农技专的村子呢是扭起步光助力。什么意思？通过向上争取的第一笔50万元的扶持资金啊，发展什么呢？肉。

牛养殖，所以说是牛起步。这个肉牛养殖啊，年底一算账就挣了3万块，这个村集体就实现了土地生金，稻花飘香。经过学习考察，村里啊看准了水稻项目，从村民的手里呢流转了100亩地，请专家学者啊，然后呢给他们上课学技术，打造本村的标准样板田，净赚600多块，之后又为村集体集体增收了20万元，还带动了17户的村民一起致富。从2023年开始，大沙砾土村创新设立了水稻责任区、红薯责任区等6个党群共负责任区。那到目前为止呢，共几年过去了啊，大沙砾土村也实现了3级跳，昔日的穷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腰包鼓了啊，村集体收入已经突破了150万元，口袋富了，精神不能贫呐，环境不能乱呐。那倪霞说了啊，他们村的党总支部就下定决心要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村子由里到外的美起来。乡村振兴呢永无止境，过去几年的成绩和变化也仅仅证明了脚下的路子是对了。而乌兰图雅演唱的叫《共同富裕》。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了好人好事啊，说过了美景，有红蔷薇，也说过了共同富裕、乡村发展啊。下一边呢，就是下一条信息，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科技的改变。我们到盘锦去看一看。日前呢，盘锦市中心这个无人机啊，从盘锦市中心医院的主院区空载起飞，沿着预定的航线，穿过了城区的空域，顺利抵达辽河院区，接收样板之后呢，又安全的返航，全程信号稳定，航线精准。那这也标志着盘锦市正式迈入了 5G 加无人机加智慧医疗的全新发展阶段。盘锦市中心医院它承担着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极危重症的救治和日常的诊疗任务。那各个院区之间呢，影响等不确定的因素，那样本周转率受到了限制，难以满足检验样本调配以及及时的需求。那为了解决这个行业痛点啊，盘锦电信就依托 5G 通信网络、高精度定位与智能无人机飞控平台，就自主研发了系统，具备信号稳定、持续这个续航久、载量适配、抗感染性强啊这些优势。适配病理样本呢，还可以双向的转运，这样可以全天候的执行院区到另外一个院区新基础这个新基建啊，是一种新的这个建设的项目。那这个建设项目呢，就赋能了民生医疗落地实践。

也为低空经济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和拓展啊赋能了。那据了解呢，这个首飞结束之后，重点是优化飞行的时段与物资适配的类型，尽快正式上线运营。常态化承接盘锦市中心医院检验样本以及报告双向的运输任务。项目落地之后，将会缩短啊院区之间的这个运输时长，也提升了危重病患者的救治率，强化区域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助力盘锦市构建地面加空中立体化智慧医疗的服务新格局。那也希望啊，盘锦为我们走出一条成功的路，以后像锦州、葫芦岛啊、阜新呐、朝阳啊，咱们这些辽西的城市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0: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旅局向葫芦岛市鹏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啊核发出该市的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这标志着葫芦岛市在规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也进一步支撑。那按照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及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要求，葫芦岛市从5月1号开始就全面开展了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工作。那了解到相关企业的需求之后，那连山他实行指导帮办，确保受理审查一次通过。随后呢，审查人员啊与现场核查组就迅速联动，深入企业运输现场，对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车辆以及食品接触到的容器材质，还有清洗消毒设施以及防污染控制等关键的环节进行逐项核查。经确认各项条件全部合格之后，当天就完成了核准并颁发准运证，也实现了受理审查、现场核查、核准发证全两监管部门的主动服务和专业指导，让他们公司啊少走了很多很多弯路。拿到了这张宝贵的准运证，太开心了。拿到准运证之后啊，不仅仅让企业有了经营的身份证，更为开拓市场、提升竞争力增添了底气。9:45，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啊，名字叫做《帮个忙》。

0: 雨季来临，要做好防汛准备。
1: 天气炎热，也要做好抗旱准备。
0: 我这说防汛呢，
1: 我说抗旱呢。
0: 防汛很重要，
1: 抗旱也很重要。
0: 我们要加强防汛能力建设，
1: 同时要提高抗旱服务水平。
2: 咱们要防汛抗旱两不误，扛起责任尽义务。
0: 对，防汛抗旱责任重于泰山，
1: 人民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3: 好，看一下时间啊，那今天的看聊题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金锐，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为，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6，感谢您的收听。那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好物啊，继续分享的就是这个叫做冰爽凉席三件套。那用过竹凉席的朋友们都知道，说这个竹凉席啊，材质是比较硬的，还有缝隙，不仅睡觉难受啊，还硌得慌，是吧？睡醒之后身上还全都是印子，有些时候啊，女生头发比较长，还容易被夹。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让大家在家里边躺着也能够享受总统的级别。这款凉席呢，用的是肌腱服别的这个一片式织法，摸上去平平整整，服服帖帖啊，女生再也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啊，这头发被夹了。躺上去之后呢，是肉这个非常非常的柔滑啊，亲肤，所以说也不怕这个皮肤被硌上一道一道印儿了，再也不用怕睡一晚上身上出现很多的印痕了。啊，出门很尴尬，是不是？所以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款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呢，平时没有六七百啊，你是根本就买不下来、买不到的。今天给朋友们是专属的价格，凉席加两个枕套，一共是三件套啊。这个三件套呢，分成两个款式，第一款是单人款，它的尺寸是1米5×2米，只要299。第二款呢是双人款。1米8×2米，只要339。它的面料触感很顺滑，不勾丝不夹肉啊，家里有宝宝啊，爱光膀子睡觉的男士啊，选它准没错。而且呢，是有五款颜色可以选的，这个五款颜色分别是叫做奥利维亚金，还有奥斯托卡金、奥利维亚星辉、奥斯托卡星辉，还有奥斯卡纳白啊，一共是五种颜色，非常好看。那就有链接弹出来，咱们可以自己的啊，自己通过图片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啊，看看喜欢哪一种颜色。那现在下单呢，还搭配精美礼盒，送人很体面。那自己用呢，仪式感也是拉满，限量福利只有100套啊，订完为止。锁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然后你回复凉席，有链接弹出来，点进去去观看购买，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普通凉席啊，要么太硬，要么太冰，要么太闷啊，没有办法满足全家老少的，每天晚上都能够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不用再被闷热折腾了。孩子的皮肤啊是比较娇嫩的，是不是？他是最怕闷热的。那这款凉席呢，它很亲肤，哪怕孩子晚上翻身出汗也能够保持清爽。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说你市场六七百，那咱们今天只要299。299是单人价格啊，单人款的1米5×2米的。双人款有是1米8×2米的，只要

339，五种颜色可选，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凉席点进去直接购买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9:55和大家说再见啊！这一首歌任贤齐的《兵力十足》。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
1: 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
3: 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
4: 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5: 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

0: 组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4。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啊，
1: 嗯，
2: 这两天呢，讲了不少关于囊积片的事儿啊，
1: 没错。
2: 因为它本身的原料就是纳豆，
1: 嗯，
2: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有一些疑惑。
1: 疑惑，
2: 嗯，
1: 什么疑惑？
2: 疑惑这纳豆产品很多人都吃过。
1: 它是不科学的，
2: 嗯，
1: 不科学的
2: 嗯。
1: 啊！因为这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作用根本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宁吃好杏一个，
2: 不吃烂杏一筐。
1: 不吃烂杏”。又有重点的学校，又有三甲的医院，又有公园，又有商场，又有大型的超市。你说这个房子贵不贵？
2: 那地段商圈在这儿呢
1: 天
2: 呀，
1: 价吧，就得是，
2: 那必然。
1: 是不是？好了，你在郊区，周围都是菜地，连个公交车点儿都没有，是吧？一个小时来一趟，你说它这个价格什么价格？那好了，按照你的逻辑来讲，那我在郊区多买几套房子，你买的再多，这个房子，你这个学校、医院、公园，它能有吗？该没有不还是没有吗？
2: 是，
1: 是不是一个
2: 肯
1: 道
2: 定
1: 理
2: 是
1: 吗？
2: 不一样的。
1: 所以说，刚才是你和我吧，咱都不是傻子，对吧？
2: 我们聪明着
1: 对，
2: 呢。
1: 咱的智商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吧？我们正常人的智商是90到110之间。那爱因斯坦的这个智商你知道多少吗？
2: 智商超高。
1: 160。
2: 哦。
1: 那你要按这么个逻辑的话，那净值你
2: 飘了。
1: 是不是诺贝尔奖咱们早应该得了吧？早应该颁给咱俩了吧？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呗。但是别说咱们俩人了，咱们一群人这智商加在一块儿，可能都抵不过人家爱因斯坦一个人。
2: 还真是老师，虽然您在说笑，虽然我们说三个什么臭皮匠顶个猪粮，但也不是那个概念。
1: 对，普通的大豆产品呢？
2: 嗯。
1: 如果真要是就一加一能等于二的话，那我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普通的产品，咱们多吃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没作用，没
2: 没
1: 效
2: 作用
1: 果。
2: 哈。
1: 对，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它是食品级别的，你吃的再多也没用，而且你吃的多了，我告诉你，我也买了很多了，那怎么办呢？我能扔了吗？
2: 舍不得，
1: 都是花钱买来的，
2: 对，
1: 咱也别扔，你就当零食吃吧，
2: 当零食
1: 是
2: 吃
1: 吧？毕竟你也钱也花了。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寄希望于它来起到溶栓呐、解决我们心梗、脑
2: 治
1: 梗
2: 病。
1: 的这个问题的话，它根本不够资格，
2: 嗯。
1: 达不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水平。它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真正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是两个概念。
2: 真是哈，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好东西，
1: 嗯，
2: 也不是没有在医院和药物之外就能够把病吃好吃没的办法，
1: 对，
2: 只是咱们不知道。
1: 不知道而已，
2: 嗯，
1: 这也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2: 所以说咱们得学习嘛。
1: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2: 嗯。
1: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普通老百姓，咱们不知道目前咱们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2: 对。
1: 不知道什么是新科技，什么是世界领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钱人、有权人，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嗯。
1: 咱们只是有的时候拍大腿，哎呦，你看看人家有钱人怎么80多岁、90多岁呢，还能够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2: 是精神矍
1: 对
2: 铄
1: 呀，为
2: 哈。
1: 什么呀？不知道背后的真正所在。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咱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所在是什么？打破信息的壁垒，
2: 对，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别人能用上的，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咱们差在哪儿啊？
2: 这回什么也不差
1: 是不
2: 了，
1: 是？
2: 这么好的注射的药用级别的溶栓产品给大伙儿安排上了，
1: 嗯，
2: 但是呢，它是存量供应
1: 存量
2: 的，
1: 供应。
2: 也就是说，这批囊积片呢，所使用的原料是不受大环境，像海洋啊、空气啊这些影响的，
1: 对，
2: 所以说它特别的珍贵和稀缺。
1: 嗯，
2: 全世界那么多人在盯着呢，老
1: 对，
2: 师帮我们申请下来了，特别不容易。所以现在打算提前把这批囊积片锁定下来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报名。
1: 对，
2: 但据我所知，老师好像上回发放每个地区只有500盒，对吧？
1: 对，上回就数量就特别少，
2: 哦，
1: 所以说也落下了不少的埋怨哈。 当时也是按照先报名先得的这个顺序发放的，然后到最后确实很多人都没有得到，这一等啊就将近两年的时间。
2: 嗯，我也没想到的，我们这次先下手为强，我们还是按照优先先后次序。
1: 对，
2: 哎，这样的话面向全国非常的公平。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大家伙不用担心啊，说的梁老师上次没抢着的，这回是不是不用打电话可人家先发放啊？不会的，咱们没有亲疏远近这么一说。
2: 对，
1: 最后完全按照就是这批囊肌片呢，它是之前生产出来的，
2: 对啊，
1: 在效期之内的。
2: 对，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里面的胶囊一定要用到深海鱼油。
2: 嗯，高品质的深海鱼油。
1: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存量的这个产品给大家伙发放呢？
2: 嗯，
1: 因为海洋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2: 对，
1: 这个海洋污染到什么程度？
2: 对，
1: 能污染到多长时间？
2: 未知。

0: 就行了，
1: 我们就看效果就行了。但是呢，咱们讲课我得说清楚，
0: 嗯，
1: 咱们要知其然，
0: 知其所以然，
1: 更要知其所以然。咱们大家伙能明白这一点就更好了，
0: 嗯，
1: 以后我们在治病的方面，包括吃什么药啊，都能够做一个提前的判断。
0: 对的，
1: 你看这个产品我吃了有没有效果呀，用多久才能好啊，
0: 嗯，
1: 通过我的解释咱们能够举一反三，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学习到的，
0: 嗯，
1: 也希望我能够看到的。为什么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咱们全世界目前来讲是第一款这样的剂型的产品呢？
0: 嗯，
1: 而且我也说了，尤其是针对血栓斑块来讲，一定是这种剂型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囊积片呢，我告诉你啊，它外面这个胶囊里面用到的是975的深海鱼油，
0: 高纯度。
1: 对，它这个高纯度的鱼油起到什么作用呢？保护层的作用。
0: 嗯，
1: 它包裹着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这个是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剂型呢就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啊。
0: 活这个字儿啊，
1: 活呀，
0: 对，它是最有意义的，
1: 最核心的关键所在，就能不能起到这个溶酸呢，溶解斑块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活字上。你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市面上那些纳豆的产品，大家伙儿咱们也都用过吧，还有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用药也好，为什么用完了以后效果它就不持久呢？然后就达不到我们溶酸呐、溶解斑块这个作用呢？
0: 嗯，
1: 主要在于你用的这些产品它是死药而不是活药，
0: 就是说药的一死一活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死了。
1: 对，这个药是死药还是活药，直接取决于咱们人的生还是死。
0: 嗯，
1: 其实这个例子我一举的话，大家伙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0: 嗯，
1: 咱们都知道疫苗吧，
0: 人人都打疫苗啊，
1: 打疫苗是吧？那有的疫苗它也就维持个5到8年的时间。
0: 嗯，对，生命周期。
1: 你对，你比如说乙肝疫苗、卡介苗、破伤风疫苗。
0: 嗯，
1: 那有些疫苗它可以终身免疫。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打的水痘，
0: 对，
1: 百日咳，
0: 对，
1: 这些疫苗它为什么有的就是只能维持个5年8年，有的都能终身免疫，为什么？
0: 也就是说活的可以保护我们一辈子，要是死的太快了，可能打进来它也不顶多少事儿啊。
1: 对喽，这就取决于疫苗是不是活的，活的有多少。
0: 对嘛，我打疫苗进来了，我是希望它能够为我站岗放哨的，结果呢它病病歪歪的，那它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1: 对喽，
0: 那它死掉了它就失去作用了，
1: 失去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结成同盟，
0: 对，
1: 一致对外，
0: 共同体。
1: 哎，然后它还有一个最大特性，能够记住这个病毒的样子。
0: 嗯，
1: 就把这个病毒的样子呢，它的长相画下来，然后贴在门上，然后像门神一样，长得一样的这个病毒它就进不来了。
0: 嗯，
1: 而且我活的时间长啊，
0: 对，
1: 它就永远在这个门上有这个图像这个贴着。
0: 对的，
1: 就比如说咱们进来的时候100个病，就算是有的个别的随着年头的增长有那么个1-2个死去的，但是几十年下来我这个兵还够用，
0: 嗯，
1: 还都活着，它照样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防范病毒的入侵，
0: 是这样的。其实疫苗是这样，治病它也这样。
1: 对，
0: 活它就决定了它的效果强。
1: 对，
0: 强反过来呢又能够让它活得更长。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就具备了一个活一个强。
0: 嗯，
1: 而且它这个剂型才保证的这个活和强。
0: 嗯，
1: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我们都知道深海鱼油浓度高的都得花大价钱买的呀。
0: 嗯，
1: 而咱们这个囊积片当中的高浓度的同样的深海鱼油，它就是给我们囊积片起到什么作用？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0: 嗯，
1: 让我们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始终保持它这个一贯的活性。
0: 还真是，
1: 就这个技术我告诉你，静时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信儿的话，把这个产品你得到手了之后，
0: 嗯，
1: 你看这个药盒上7大全世界最顶尖的发明专利都在上面标注的。
0: 嗯，
1: 世界上就这样的剂型的这个专利它是遥遥领先的。
0: 嗯，
1: 因为这种剂型它可以在我们的体外 保持我们这个纳豆激酶24个月的活性啊，两年呢。
0: 两年。

0: 对呀、
1: 啊，
0: 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它也不会受到什么胃酸呢、啊，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分解酶呀、啊，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始终能够保持纳豆激酶98%以上的活性，24小时内不间断的对我们的血管进行溶栓。进行清理，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囊肌片进行纳豆激酶用完了之后，用个1年2年的时间，你看，即使我们不用了，后来5年8年的时间，照样我们体内还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活药的优势啊，这和你市面上就是见到那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吧，这里面有多少添加成分？
1: 对，添加太多了，
0: 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你加这一块儿。它叫纳豆制品，你说说这大杂烩呀、啊？你说说，它根本比不了。
1: 制品，
0: 对，
1: 它这个名字起的，大药片一个，
0: 嗯，
1: 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药物的活性，
0: 对，
1: 它就是死药，对人体就没有用处。
0: 那你就想呗，指望一个死药在你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和你指望一个死人起来干活有啥区别？
1: 对，
0: 不可能实现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你也达不到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的效果。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就放到这个装有98%以上
1: 高活性，
0: 对，直到把这个血栓完全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透过这个显微镜下啊，你就观察吧，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蛋白分子24小时仍然是活蹦乱跳的，活力不减的。
1: 嗯。就是这个欢实劲儿，他也比不了啊。
0: 对呀、
1: 啊，就像咱们说的，说小伙子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他就不知道累。
0: 对，你看看，就是有这个劲头和这个活力，他才能够把咱们人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些酸子啊、垃圾呀、啊，给你打扫的一个通透。
1: 嗯，
0: 那静止，你知不知道咱们人体的血管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全身都是血管，大大小小的，
0: 全算上。
1: 上万米，几万米，
0: 几万米呀、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它的总长度的话，它会达到9万公里呀、啊。
1: 那是什么概念呢？
0: 9万公里，就一个人身体每一个角落，就从你脑瓜顶上一直到你的脚后跟儿。
1: 嗯，
0: 只要说拿针那么一扎，能出血的地方，一定是有血管存在的。而且这些血管，你想，沟沟弯弯的，曲曲折折的，9万公里的地方，你想想，它指不定哪个大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作用几个地方而已。
1: 嗯，
0: 它能管得了9万公里这个长度吗？
1: 没有，
0: 只有是活药，才能是边边角角的都能够给你清理得到。
1: 边边角角啊，就好像我们在家扫除一样啊，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死的，它可能给
0: 你看看，这你是活的。扫地机器人是死的，这就是最大的区别、
1: 嗯、
0: 所以说静止，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活的它才能够把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形成的血栓都能够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也是血栓的这个导致的疾病，而且我们人体有9万公里长的这个血管长度，你哪怕是不要命的地方，你形成了血栓，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1: 嗯，
0: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
1: 哎呀，你说就清理全身血管这样一件事情，它死药根本就做不到啊。
0: 对，
1: 之前您说过，因为半衰期太短了。
0: 对啊，
1: 没坚持到地方，它失效了，
0: 没效果了。9万公里还没跑到10公里呢，药效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它这活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个活性啊还体现出一个字儿来，
1: 什么？
0: 对于血栓来讲、我告诉你叫专，也叫转，就是我们电转的转。
1: 哦，
0: 普通的死药的这些溶栓的药物，它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大的固体变成小的固体，仅此而已。
1: 对，
0: 而真正的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不停地往里钻，钻到核心里面，钻到你这个血栓的内核当中，然后由内而外的把它化解成水，化解成液体，就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液体随着血
1: 不失活，
0: 对，
1: 进入到体内呢也不受任何影响， 24小时保持满满的活力，开始溶栓。
0: 对，
1: 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全身边边角角啊，各种血管。

0: 就像电钻一样活跃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把血栓化成水儿排
1: 对，
0: 出去。
1: 嗯，
0: 就像是我们打了
1: 对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补充。
0: 那当然了，
1: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打扫卫生也是一个道理，
0: 哦，
1: 就是我们家里脏不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家的女主人勤劳不
0: 勤
1: 劳，勤
0: 不勤俭。
1: 那我们打扫这个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月俩月干那一次呢？
0: 那屋里站不了脚了。
1: 你能打扫得干净吗？
0: 不能。
1: 那你换一种方式，每天都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简单的清扫一下，两年三年十年八年，你家里头也不带脏的。
0: 嗯，
1: 那你要是两个月三个月请这个工人打扫一次，我告诉你同样你也打扫不干净。所以说你要想终身免疫，终身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每天你要做到一个简单清扫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嗯，
1: 我说了，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最好是一年半的时间。当然有人说我有条件，我想常年的用个十年八年的那更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临床最底线的是一年半左右，因为我们做过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身体本身假如有点高血脂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一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那大的血栓和斑块不会形成。
0: 嗯，有一种保障。
1: 你看看，这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出现意外了。
0: 嗯，
1: 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积累，它就是一种终身的免疫。
0: 对呀，
1: 我们终身的保障
0: 就是说删掉它。
1: 对呀，
0: 就不用担心以后心脑血管突发急症了。
1: 对呀，这个工作就应该做在平时。
0: 嗯，
1: 而且咱们自己担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旦重大疾病发生了之后，担心的是谁呀？是家庭啊。
0: 是
1: 不是你把平时工作做到位了，这也省得让咱们的子女让咱们的老伴儿担心咱们了。
0: 嗯，
1: 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对，
1: 是吧？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投资就被骗，一投资就被骗。嗯，好了，你真正的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0: 嗯，
1: 真正的投资投在你健康上，这个是能够有翻倍的受益的。你进入抢救了，你得这个120接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少钱在你面前都不叫钱。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就常见的，就是说咱说临床的常用药，就是溶栓的，这个头两天也提到的瑞替普霉、尿激酶。
0: 嗯，
1: 我告诉你几针下来
0: 上万块钱。
1: 上万，如果说你溶解不掉呢，对吧？你这上万，你要是把命救回来也行，你这上万块，我跟你说只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才有作用，4个小时之后半衰期来了它可能就没作用了。
0: 对，
1: 那这个血栓溶不掉怎么办呢？大的手术就得做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方法叫机械取栓，那微创的手术。
0: 哦，
1: 一般是从我们人大腿这儿切个口，然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往上走，走一条什么呢？特别细的导管。
0: 嗯，
1: 然后这个导管呢里面有导线丝。
0: 嗯，
1: 然后打到你血栓的所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支架一下撑开了，然后里面有使得你这个血流重新的恢复一个畅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嗯，
1: 大血管可以。
0: 哦，
1: 小血管毛细血管这种机械取栓的方式还做不了。
0: 对呀，大腿里面粗的血管下一根鱼竿，
1: 对，
0: 勾出来血栓，它就算取栓成功了。
1: 你看听着是不是挺轻松的？
0: 嗯，
1: 第一个必须是国家级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0: 那小医院做不了。
1: 对呀，比方说你得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设备。
0: 是，
1: 就这个设备一台都得上千万。
0: 哇，
1: 第二个，做手术的大夫这个水平要求特别高。
0: 还真是，他的稳。
1: 对，他这个血管得多细呀，啊，你在里面舞刀弄枪的，没有两把刷子那能行吗？
0: 还得破坏血管呢，
1: 那就不行了。第三个，就这个手术一台下来费用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一般都是5万到10万不等。
0: 那么贵呀？
1: 对呀，5万到10万的。
0: 那差别在哪儿？5万10万？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钓鱼一样，你用的什么样的鱼竿，用的什么样的鱼饵，用的什么样的鱼线，对应到手术上一个道理。你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耗材，各种各样的材料。
0: 嗯，
1: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导管，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这里面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
0: 嗯，
1: 点点滴滴都算在一块儿，这差距就拉开了。
0: 真是啊，其实对于血栓急救的时候呢，可以容

0: 栓，也可以取栓，就看最后患者怎么选择，也看兜里有多少钱。
1: 对，而且你不管是这个手术，
0: 嗯。
1: 不过这种情况，这是以前，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讲座了，还有这个前沿科技的一些介绍了，包括前沿产品的这些普及了，咱们大家伙明白了吧？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问世之后，刚才说的全都得到了改善，
0: 嗯，
1: 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最早投放到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在这个做临床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项的调查，
0: 嗯，
1: 详细的记录了已经出现血栓倾向的一些患者使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情况。你知道就半年的时间吗？半年的时间，有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溶栓急救率降低了40%。
0: 真好，
1: 你看，机械取栓的这个手术减少了将近一半，
0: 嗯，
1: 2年的时间，你看早期有这种血栓倾向的患者，就使用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样的患者，没有一个人2年之后走到了最后急救的环节。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完全的解除了我们血栓对咱们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嘛。
0: 那你说，对于医院来讲，不就减少了收入了吗？是不是啊？
1: 这个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儿，
0: 对呢。
1: 医院的收入。我告诉你，静石啊，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定是非盈利机构。什
0: 嗯，
1: 么叫非盈利机构？
0: 别靠它来赚钱。
1: 不是靠给患者治病来盈利的，来赚钱的。你说的那种现象，只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医院不靠这种手术或者是给患者看病来盈利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公立医院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选取的是澳洲的一家公立的医院，就说白了，人家就是不靠这个挣钱的，不和这个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0: 嗯，
1: 那你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用在人家医院，相反，我告诉你，人家找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患者血栓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件大事儿啊！
0: 对呀。
1: 而且他们说了，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他们使用在临床上之后，他们就不会占用更多的医疗的资源了吧？
0: 嗯，
1: 急救的设备了吧？
0: 对，
1: 他可以把这些医疗的资源、急救的设备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了吧？
0: 嗯，
1: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一个好的宝贝、好的产品。
0: 你看啊，我们想得到囊肌片的朋友，这次咱们不能再等了，因为呢，这么好的产品，它不是长期都有，
1: 对。
0: 一等就是一两年，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想最大限度的呢，把名额给大伙儿锁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再去做申请，再去做安排，
1: 没错。
0: 赶紧打电话，朋友们，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1: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

0: 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
1: 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1: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找好药，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我太激动了。哎，我要报名病了两年的，这个囊肌片啊，我可等太久了。
0: 等太久了，哎呦，什么意思？您是之前参加过咱们这个囊肌片的活动啊？
6: 哎呀，对对对，一晃啊，这是快两年了。
0: 可不嘛。
6: 哎，我没再见到这个囊肌片呢。
0: 可不嘛，这可不快两年了嘛。你当时参加活动什么情况啊？
6: 那个时候嘛，我63岁嘛。
0: 哦。
6: 我的人带我去体检了，就发现呢，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嘛。
0: 哦。
6: 报告在我手边，我念到念到给你。
0: 啊，跟我说说当时这检查的结果啊。
6: 这个报告是说就是那个右侧颈动脉膨大。
0: 嗯。
6: 膨大部位嘛，有那个中膜增厚。
0: 嗯。
6: 形成一个就是大小约2.9毫米乘0.9毫米的斑块。
0: 嗯。
6: 右侧颈总动脉虚位间膨大。
0: 嗯。
6: 但中膜增厚至1.2毫米。
0: 1.2毫米。嗯。
6: 而且当时我的那个
0: 是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的报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我们人要是一般的这种颈总动脉斑块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用担心。但是像你这种比较大的，而且是两边都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是有危险的，供氧的问题。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人总爱头晕啊，头痛啊，爱忘事啊，迷糊啊，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脱落的。但是脱落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脑的栓塞，堵在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话，我们会引发疼痛啊，麻木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堵塞在我们不好，
6: 再不嘛，后来就是我在广州嘛，也家里嘛的时候嘛，听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后在发放那个囊肌片，我就定了18个月的量吧，每天就是坚持着吃嘛，这一年以后嘛，我再去体检呢，哎呀，你猜怎么着？
0: 你用了18个月的量再去体检，你这斑块应该看不着了，是不是？
6: 哦，
0: 对吧，我猜的没错吧。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心里太有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使用囊肌片的这样的患者当中，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6: 哎呀，对我来说可是太惊喜了啊，
0: 是不是
6: 啊？量吃了那么多药，都被弄掉的斑块，哎呀，竟然能给溶没了。我跟你念念我今年的报告啊。
0: 好，今年的报告跟我说说啊。
6: 我现在那个右侧颈动脉0.9毫米的那个斑块不见了，
0: 看不着了。好，
6: 仅仅只留下就是中膜略厚，
0: 略厚，好
6: 啊，约1.3毫米这样子，然后嘛，这个右侧颈动脉中膜增厚，今年嘛就是厚度完全恢复正常了。
0: 好，
6: 这个血脂四项就全部达标，
0: 非常非常好啊，这是将近1年半的在咱们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囊肌片呢，大家伙听着，它叫囊肌片啊，它不是药片儿。囊肌片你看着了吧？它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这种剂型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它这种剂，它长在哪儿啊？它就长在我们血管里头。那么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专门干什么的呢？ 就是清除清扫我们血管当中一切的病理的障碍物，它的活性强，它就保证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我们的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哪样药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啊？为啥以前吃那些药它不好使呢？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咱们以前用的药那都是死药，它是没有活性的，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工作一会儿，它就完全没有后劲了，达不到一个持续的溶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时间太短了，它是死药，它没有这个长时间的一直不停的溶解我们血栓这个作用，明白了吧？啊。

0: 确实确实，就是狼精呢，确实比别的产品呢，就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报名吧？
1: 还要报名？
0: 哎，所以说这回啊，我要订两年的，
1: 啊、
0: 必须多订点
1: 啊！
0: 你要谁知道下回啥时候有
1: 啊？
0: 那上回啊，我订了就后悔了，订少了
1: 啊。
0: 老师啊，这就是说，我说我订上了是吧？
1: 你这样，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你这个斑块啊，已经恢复的特别好了。这回得到了呢，咱们还要继续的给它用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呀，我们这个每天在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平时就给它用好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位了，我告诉你，咱以后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脑梗的这种急发的情况了。是不是、啊、也不用担心血栓斑块的威胁了，咱们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对吧，咱们安享晚年生活，那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哎，肯定的
1: 啊。
0: 哎呀，
1: 好，
0: 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啊、好，别客气。
0: 好、啊、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
0: 谢谢了。
1: 好，
2: 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
3: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啊！
1: 哎、
3: 我太激动了，我。
1: 好。
3: 哎，梁老师，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1: 哎呦，为什么这么讲？
3: 就是这个能力片救了我老伴儿了。
1: 哦，这么回事。
3: 对，他用了一年的时候。这个人就算是活过来了，
1: 哎呀，
3: 我们这日子就有又有盼头了，就。
1: 哎呦，就是这么严重啊！人可算是又活过来了，怎么个情况？
3: 哦、
1: 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什么情况？
3: 哎，好好好，
1: 嗯，
3: 我老伴吧，今年64岁了
1: 啊。
3: 他呢又有这个有心衰竭，
1: 嗯，
3: 下了3枪的起搏器。
1: 哦，安起搏器了，哦，这样。
3: 哎，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3: 哎，总算是好了一些了，
1: 嗯，
3: 可是出院以后啊，也就是1年吧，啊，
1: 嗯，
3: 哎呀，这脸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啊，
3: 特别苍白，
1: 哎呀，
3: 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大喘气，
1: 啊，
3: 就是我不管几点睡醒了啊。就发现他都没睡
1: 哦，都睁着眼睛呢、哦。哎呀，
3: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也真不好那时候。
1: 嗯，
3: 检查说是心肌耗氧，严重增加
1: 啊，明白了、
3: 所以这个呼吸就特别困难。
1: 嗯嗯，
3: 早上起来看他脸那个眼皮都是肿的，
1: 都是肿的，
3: 他每天连屋都出不去。还这么遭罪，真是太心疼他了我。
1: 嗯，
3: 我们是听到什么药好就得用什么药。
1: 嗯，
3: 梁老师，我也不瞒您说啊、
1: 嗯，
3: 钱花的就快见底儿了。
1: 哎呦，
3: 这个病吧是一点没见好。
1: 嗯，
3: 时好时坏啊、
1: 嗯。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花再多的钱，如果你用的药没对上症，你同样、那钱都是打水漂了。
3: 哎，
1: 其实像你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咱们大把大把的药都用了，临床的药也都使用了，为什么效果它都不好呢？死药。
3: 嗯，
1: 什么叫死药？就是它没有活性。这个溶解我们人体的血栓，它不像别的病啊，溶栓一定要用活药。你看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能保证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能够24小时不停的溶栓。那你用的死药的话，哎，吃到肚子里头了，10分8分的它溶那么一点儿，然后紧接着它就没作用了、是吧，后劲儿没有了、你说这样的药它当24小时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吗？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后劲儿了、这就叫死药，听懂了吗？
3: 哎，听懂了。真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药是早晨起来这个眼吧眼皮都没那么肿了。
1: 好，
3: 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我看他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了。
1: 这回能睡觉了，好。
3: 啊，第二天看着人也精神好了，好多了。
1: 嗯，
3: 到今天用了这是18个月了。
1: 哦，18。
3: 我溜达溜达。
1: 啊，
3: 哎，还能帮我摘摘菜，摆个碗筷啥的，干点活了，可以。
1: 好。
3: 哎，真是太高兴了，我。
1: 嗯。
3: 哎，我老爸他也是特别开心的啊、哦。
1: 嗯。
3: 哎，他就在我旁边呢。他说他嘴笨呢。
1: 啊、
3: 他就不多说了。
1: 啊、
3: 这不又有了吗？
1: 这个事儿啊，你真让你说着了、
3: 哎。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防栓、溶栓，这一辈子都跟这个血栓和斑块都得做斗争。你就记住了，我们岁数越大，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我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这个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含量越来越少了嘛。所以说清理血管啊，防栓呢、溶栓呢，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平时洗脸呢、刷牙一样，每天都该干。每天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你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血栓的斑块啊，什么心梗、脑梗这些重大疾病的这种困扰了。
3: 啊，好，真是太高兴了
1: 啊！好，
3: 哎呦，谢谢谢谢梁老师啊，也谢谢健康全球购
1: 啊，
3: 给我们争取下来这么好的产品。
1: 好，
3: 梁老师，谢谢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

0: 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1: 啊，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1: 啊，80出头了。
0: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1: 啊，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啊？
0: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啊！
1: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1: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1: 啊，对，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啊！
1: 啊，
0: 怎么样啊？
1: 用
0: 的怎么样呢？用的。
1: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啊，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0: 是不是？你看看啊，好。
1: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干脖两脖脖子那个经济台的挺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1: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儿啊。听懂了吗？
1: 啊，那我知道了。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1: 那个
0: 椎管
1: 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到我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啥？
1: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
1: 啊。但是那个梁老师，我买的少，以后再买还能有没有了？
0: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涂抹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0: 有效果吗？
1: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高，
0: 对，
1: 不那么理想。
0: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1: 对对，
0: 所以说你
1: 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
0: 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
1: 说哪听着好就上哪去治，你知道不？
0: 你这个、
1: 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0: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1: 那还是那个10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0: 哦、
1: 我没做到。我是在哪检查出在陆军总院检查。
0: 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1: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吧，我就。
0: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
1: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弯了，都
0: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涂抹的氨糖， 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1: 啊，
0: 平时就得抹。
1: 记住了
0: 啊，记住，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
1: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3: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对医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

0: 不散。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一年一度的锦州交广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正式官宣定档。7月11号夜场专属狂欢登陆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州交广、锦州京广水上巅峰对决重磅开启。两大广播王牌阵容全员集结，主播天团集体亮相，沉浸式解锁夏日限定快乐。近日，记者走进记者上前与他们攀谈，聊起社区的变化，老人们赞叹不已。在锦州，养老早已超越一张床、一顿饭的基础保障，更成为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近日，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2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9%。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6月20号，达230.8万人次。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河南洛阳魏坡村，又名魏家坡，是名品牡丹魏子的发源地。村内16座清代古民居连片而立。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在豫西地区非常少见。三进五进的深宅大记录着当地望族的兴盛过往。朝阳金泰城市书房，这里四周公园环抱，隔河对望凤凰山，外观现代简约，室内水面镜湖，钢琴触感地面，极具视觉冲击。室内特色书籍龙湾水乐园南侧外墙近100米红色蔷薇尽数盛开，整面热烈红火的花墙沿铁艺栅栏绵延铺开，成为葫芦岛市新晋网红打卡点。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
4: 谁发车，
5: 求职广场到了，
6: 架起求职金桥，点燃职场梦想。
5: 无论您是招兵买马的企业舵手，还是寻找伯乐的职场千里马，
4: 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机会主动敲门。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北极海镜头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啊，欢迎收听今天的为人民服务，我是代班呢 我的抖音直播呢也开启了，FM 点刘小乐就是我。我们首先呢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这个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全市是多云转晴的这么一个状势，五级到六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啊。对，多说一句吧，这个早上的气温呢跟大伙儿也唠叨两句，最低气温咱们这个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岭海一线是26摄氏度，北镇是25度。那这个给大伙儿唠叨一下啊，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忍者乱太郎，还有这个40716，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招聘的岗位呢是保安员5人，生产辅助人员45人，保洁员是5人，研发助理10人，电话是131111111111，好号联系电话151124034989。接下来是锦州新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招聘的岗位是售后服务技工2人，15204160568。欢迎小二哥，云南过小米线果旗，欢迎大家。哎呀，板对对对对对叫 T 板 T 板大吉大利直播间有5人了您好，哎呀，不用您好，就你好就行啊。欢迎阿联酋，这名起得好，7个人了。你看看，一会儿我直播间我凑齐30人，是不是？我给大伙儿发福利。老刘还戴耳环子呢，是农村老太太戴啥我戴啥。你可以叫我老刘太太。锦州万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临河分公司中学教育教师2人，教学人员2人，13941666527。然后呢13941666582，哎，是这个号。锦州锦华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岗位是钣金工一人、普通工人一人、折弯工一人、焊工一人、电机修理工、线员，机电有广播电视机线员，是这个意思吧？真不知道这个机线员是干嘛的，看来呀，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还真是的，不是我们看到的小商小贩，你开个店的，作为第二事业啊，有些人总觉得第二事业是不是很丢人呢？我跟你说，我是真的没有什么时间，我有时间的话，我这手要行的话，我就直接在我们集团楼下开个甜品店，那我这手艺真是不行啊，试了好多回了，第二事业开个甜品店，517-9051，517-9051啊。还有最后一个，辽宁成思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岗位呢是信息通信网络线线务员啊，通信网络线务员，招6个人，电话17524274153。好，就

文明不伸腿。别忘了啊，关注这个交通广播经济广播，我们两个屋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会省钱呢也是不合法的啊。首先呢，这个清理沉税卡，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压降被冒用、被收购以及被用于电信。

睡到个闹。最好就是建议大家伙下载并使用银联的云闪付 APP 一键查卡的功能，无需分别登录各家银行 APP 了，有的银行。

0: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蓝色的板阵，几乎是没有什么植物了，能看到的就是被风吹过来的今年冬天
1: 我们哭了我们笑着，
0: 把太阳的杀伤力卸掉一半，哎，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多年，哎，中国科学家用了几十年的数据，说明了一件事，人类伸出手帮一把，大自然真的会回报你满眼的绿色，而这份绿才刚刚开始铺开。

父亲我，啊，现在你还劝我要把玉流星弄走，送给呼欢。你可真是把我这当爹的往火坑推呀！因为京城群英会赛季，谁都知道你是追随我的，我要是明着把你一收拾了，会使很多的椅子上把自己如何要设计怎么去捉拿呼欢的事情与这两大高手一说，啊，郑红霞上当了。

还有呼环的妹妹小侠女呼香明，还有亘古奇人魏东川手下的老仆人，那也就是怪叫花万里独行沈宽。书中交代，胡霞心想，你看本来我郑家跟胡家跟魏家有仇，但是人家胡家收留了我，胡欢呢对我又这么亲近，我应该报答人家。哎，这小丫头就想起来找她父亲劝她父亲，现在胡欢心里乱了，她内心是十分的为难。按说要见着郑子豪，只要问他一次口供，说十几年前是不是你领人抄的我师爷家，我师爷的眼睛是不是你放火给烧瞎的，三十六计走为杀。胡祥明小姐打破庙里也出来了，哥哥咱们还赶紧突围走吧。这时候胡欢就想，我就是走我也应该把这郑子豪的脑袋烧着，

0: 会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
1: 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儿都在感慨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养的，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啊，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啊！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卖一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
2: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嗯。
2: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1: 哦。
2: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1: 嗯。
2: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1: 嗯，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2: 嗯。
3: 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啊，你的各种并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

0: 子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
1: 感觉要倒的感觉。
2: 嗯，
1: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事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七八十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你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面那难受劲啊！
2: 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
3: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哎呀，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2: 嗯，
3: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2: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3: 嗯
2: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
4: 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
5: 全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
6: 反正您就往我后边站就对了啊！哎，咱们就 PK 起来！哎，不光有这。满满的幸福。好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

他们写了这首《朝天子辛弃疾》啊，实际是把宋词、昆曲和摇滚三种完全特别热血的一首歌啊，就是听完了之后感觉自己已经可以上战场了。把我的刀拿来。

0: 多啊，队伍越来越庞大，我们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是不是？咱们接下来还是听点柔情的，从热血的方面回来啊。有这么一首越剧版本的戏曲唱段叫《神女披冠》，这个大伙儿熟悉吗？是一个爆火的国风 IP 啊。那么它里面实际是包含着侠义故事和国风意境的时候，实际是觉得很惊艳的。但是到这个仔细去想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谁唱的，脑袋里边也会有一些小问号。
1: 那唐红我家

0: 里
1: 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
2: 是吧
1: 那好了，我再举个例子，同样是房子，如果说我是学区房的话，我家这儿又有重点的学校，又有三甲的，咱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所在是什么？打破信息的壁垒，
0: 对，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别人能用上的咱们照样能用上。
0: 嗯，
1: 别人可以活到100岁，
0: 强在哪儿呢？
1: 强在哪儿？
0: 对呀，咱们老百姓
1: 想过没有？
0: 我们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啊。
0: 强在哪儿？为什么强？其实我们还是得让专家来。结果呢，他病病歪歪的，那他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1: 对喽。
0: 那他死掉了，他就失去作用了，
1: 失去保护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实现嘛，
0: 对，
1: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你也达不到这个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0: 嗯。
1: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到达我们的大脑。如果说你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你60岁以上的人群至少能保证到你75岁之前大的血栓和板里是一个原理。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细的血管毛细血管它做不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牵扯的问题特别多。
0: 嗯，
1: 第一个，必须是国家级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0: 那小医院做不了。
1: 对啊，比方说你得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射现象，只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医院不靠这种手术或者是给患者看病来盈利的话，对我于我们来讲，这些公立医院来讲是没有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0: 嗯，
1: 那你这种呢，
3: 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4: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积片即将

0: 是一名先天性的心脏病的一个患者。哦，先天性的。还有，对对对，还有静脉栓塞。嗯。前年六月份，他呢又有这个心衰竭。嗯。下了3枪的起搏器。哦，
1: 安起搏器了。哦，对。
0: 哎，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嗯。哎，总算是好了一些了。嗯。可是出院以后啊。 也就是1年吧，这个一个药能达到囊肌片这种效果的，是吧？
2: 你看，用上之后啊，那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是早晨起来，这个眼皮都没那么肿了。好，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看那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
0: 那个
3: 听你这个讲课吧。
0: 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3: 这是新朋友。虽然说时间短，那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这时间不长，1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图姆氨酸，它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 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伙推荐，
2: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3: 有效果。
2: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
3: 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2: 就是呢。
3: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
2: 我就等机会吧，等。

0: 停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到。
3: 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
4: 是的，
3: 哎，这个是否体验举措的意义非凡。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4: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中医讲叫治未病，

0: 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六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说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叫五味俱全入三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之间。啊，你可别想着说一天两天的、三两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那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或者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们的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导致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它经过检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营养修
1: 复
0: 它呀，
1: 嗯，
0: 它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1: 嗯，
0: 跟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
1: 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
1: 样
0: 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
0: 活。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
2: 哦。
0: 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基物质，它逐渐。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嗯啊，
3: 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八年多了，要算下来。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算回事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关，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啊。
0: 对，
3: 但是只能有一大盒啊。
0: 对，
3: 哎，根本它不够用啊。
0: 那不够，嗯嗯。
3: 你说这个病情，
4: 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集图书馆、自习室与咖啡厅于一体，打破传统布局，降噪全年龄段休闲美学空间，是惊艳视觉的阅读圣地。
7: 台

0: 情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

成为飞跃。你看这首歌，它会觉得旋律也很简单，但是词很深刻。其实它是在提醒我们，平凡不是平庸。

0: 单纯的相
1: 逢。套房同款凉席叫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让我们在家也能享受到总统级的睡眠待遇。咱们家这款凉席呢，用的是基建服级别的一片式紧密织法，摸上去平平整整、服服帖帖的。女生
2: 31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锦绣校服直营店。

0: 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1: 山
2: 水乐园南侧外墙近百米红色蔷薇尽数盛开，整面热烈红火的花墙沿铁艺栅栏绵延铺开。
1: 用开水泡方便面，这里呢，我们就这个事儿提示大家一下。
3: 嗯
1: 嗯，因为什么呢？你看，你可能没想到啊。
3: 怎么着？
1: 我也没想到，也是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看到的、啊。就是在山上用开水泡方便面，
3: 嗯，
1: 暗藏风险。
3: 在什么？还有风？
4: 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5: 欢迎光临。
4: 嗯哼，
5: 哥，点点啥？

0: 我得守对不？再见。
1: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0: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1: 方便，
0: 他没给你说明白，你这样。
1: 后来呢？
0: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哎呀，
1: 做事这么认真呢？贵姓？
0: 姓猴。
1: 谢谢猴哥。
0: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0: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0: 先不着急点，冷冻素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0: 两壶龙井。
2: 没有。
0: 你看他说话，
1: 有瑕疵。
0: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0: 你看，
1: 有瑕疵。
0: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0: 你看，
1: 有瑕疵。
0: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你看，
1: 有瑕疵。
0: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3: 面就马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0: 炒面来了。
3: 炒面。
0: 我说你别动。
3: 你没吃。
0: 我没吃。
3: 你问我。
0: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3: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0: 对，
1: 非常完美。
0: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3: 我给他换了，
0: 他就换。看明白没？
1: 继续，
0: 没结束呢，继续。
3: 换的汤面。
0: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0: 不是，
2: 老板。
1: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0: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3: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1: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3: 这多挤点儿，
0: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3: 不是，狼吞虎咽，呀，你有理，你怕啥？
1: 看我都呛得慌，
3: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4: 快点吃着得了你。
1: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3: 这味儿，
0: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1: 顶囊不？
0: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0: 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1: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3: 对，
1: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
1: 燕飞，
5: 姐夫，
1: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1: 猴哥，
0: 八戒，你说啊？
1: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

0: 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九以内的都没问题，来，一起来，考考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不能超过九啊。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下去两，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2: 上来一个，
1: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不用动，
0: 晃我们呢。
1: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还不用动，
0: 又恍然一下子。
1: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2: 停，司机算不算？
1: 司机不算，
2: 没问题。
1: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2: 十一个人，十一个。
1: 我说一共走几站？
0: 这样啊，这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3: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1: 你干啥去？
3: 你给他演一遍。
1: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0: 我知道你很忙，
1: 这我不能再演了。
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1: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0: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去了？
2: 行，
0: 开始。
4: 欢迎光临，
1: 免了。
4: 哥，来点啥？
1: 直接上面，
4: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0: 盯住面啊！
3: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1: 换。
3: 没问海参呢？
1: 不要了。
3: 换的汤面。
0: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4: 环节不能少。
1: 干，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3: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5: 来一勺。把汤喝了。再来一桶蒜，姐姐。对。汤没喝呢。
3: 来算账，算账。
6: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0: 往下走，
6: 往下走。

0: 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1: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0: 我说我要走。
1: 注意看，
2: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0: 你看把他气的。啊？
4: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你看，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2: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4: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儿叫出来。你给我媳妇儿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儿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3: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0: 你回来啊，
4: 回来干啥呀？
3: 咱有理怕啥？
0: 你老婆还在，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嘛，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3: 多少钱？
0: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呗，砸谁呀？
3: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3: 等会儿什么玩意
1: 儿？你先等会儿。
3: 黑店吗？你这不是？
1: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4: 我做的，没毛病。
1: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儿，
4: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1: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诚信整没了。
0: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信誉整没了。
0: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儿把良心整没了。
0: 对，你家能把辣根都整没了。
1: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0: 免贵姓侯。
1: 猴哥，
0: 八戒，你说，
1: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0: 你白吃？
1: 我不白吃。
0: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啊？怎么的？
4: 哥，交个朋友啊，够意思。嗯，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0: 你呀，二。
4: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1: 你给我滚一边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0: 339，
1: 五款颜色供您选择，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托斯卡纳白，托斯卡纳金，托斯卡纳星辉。
0: 是，
1: 你说我特别想知道，
2: 你懂不懂什么叫先礼后兵啊？
3: 你刚才也太礼了吧，
4: 什么时候兵他？
2: 来，全套给我。
4: 哇，苗若鹏要动手了。
2: 去，
4: 哎，
2: 走。老师，是谁这样跟你说的？
5: 全年级的老师都在夸你。
2: 真的吗？谢谢老师，那我回去学习了。
5: 好，老师再见。再见。
4: 好，开除就开除，反正我们也不想念了。
6: 收拾东西滚蛋。
7: 那个苗若鹏，来来来，过来。

0: 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1: 嗯，这话太对了。
0: 哎，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
1: 集齐，任何人都一样。
0: 嗯，
1: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
0: 嗯，
1: 但是其他。

0: 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论，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儿，就像你用了近

0: 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是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的过程，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这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一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
1: 哦，
0: 你看。
1: 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
1: 是
0: 呀，
1: 吗？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1天2天的、3、2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那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100天"呐，
1: 对对，是有这说法，
0: 是不是啊？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2、3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呐、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1种到2种，从2种到3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并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呀。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是吧？你看现在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虽然来讲啊，从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重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刚开始一定都是轻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

0: 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中，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呀？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儿、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
0: 对
1: 了。
0: 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液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液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你说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它俩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 啊，血霜。

0: 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
1: 反
0: 反复
1: 复
0: 复的，
1: 发生，嗯。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如果能深刻，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解决他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嘛，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动脉硬化，我有粥样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粥样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粥样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
1: 去
0: 营养
1: 修复
0: 修复它呀，它
1: 嗯，
0: 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啊？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位，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 失语的偏瘫的，

甚至都软榻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了。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让它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跟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

0: 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计量的大小，哎，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大家一定记得，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尤其是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症的这些患者们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出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都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不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那就太好了。
1: 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朱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有一段时间了，我试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后来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0: 好嘛，
3: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0: 好嘛，那你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3: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呀，生理曲度变直，颈椎4到6节突
0: 有
3: 出，
0: 突
3: 还
0: 出
3: 有
0: 的
3: 那
0: 呗。
3: 个有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
0: 退
3: 变
0: 行性
3: 啊，
0: 改
3: 还
0: 变。
3: 有轻微的骨质增生。人呐，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指尖也发胀，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
0: 对，
3: 敢用电扇，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0: 是不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当属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而且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

0: 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
1: 哦，
0: 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
1: 嗯嗯。
0: 尤其是我的36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你要坚持做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字
1: 坚持
0: 音
1: 做。
0: 啊，对应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
1: 嗯嗯。
0: 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1: 您说的对，太对了，楚老师，您的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
0: 啊，
1: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明显的减轻了。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记忆力都好多了。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啊、胀啊、疼痛感都减轻了好多，效果很快，特别的明显。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
1: 对，确实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
0: 那时
1: 对
0: 候，你
1: 吧？
0: 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
1: 哦。
0: 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对呀。
1: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500多块钱，价格属实不便宜啊。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得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
0: 哎，
1: 啊。
0: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
1: 再等
0: 呢？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
1: 等。嗯。
0: 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1: 有减
0: 啊，
1: 免。
0: 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就针对这个方的，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在积极的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
1: 等两天，那个太好了，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
1: 哎，
0: 咱们，
1: 是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有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
0: 啊，
1: 哈。
0: 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啊，马老师啊，
2: 你好。
3: 你好，朱老师，
0: 你好。
3: 哎，我这么的说吧，有两件事儿啊，要感谢您呐。
0: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哎，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0: 啊。
3: 我是申请到了，免
0: 哦
3: 费的，这一大盒体验这个量啊，
0: 哦。啊，得着了。
3: 哎，得着了。因为我挺高兴，内心打内心的高兴。我特别期待啥呢？赶紧收到货，哎，赶紧用上。我这么想，这效果肯定是非常好啊，
0: 是，
3: 那没说的。
0: 能有这个体验试服机会，能。

0: 得到很幸运，可以师傅体验一下，啊，在
1: 是，
0: 曲折度方面的确非常非常好，啊，
1: 啊，还一件事儿就是啥呢？感谢您教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36式啊，我练习了好几种了都。哎，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啊，现在呢这么说有很大的收获还，哎，我想跟您简单的汇报汇报，
0: 有收获就好啊。那你什么情
1: 哎。
0: 况啊？
1: 我是啥呢？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8年多了，要算起来。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当回事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关节劳损了啥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忌口。平时吧，我还爱喝点小酒，结果呢，等过了2、3年就不行了，这病情重了。那脚趾头打脚趾头关节那踝关节那儿。哎，膝盖、手指头关节，哎呀，他轮番给你肿胀着，那么疼啊！
0: 对，
1: 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就搁那躺着喘气儿，他都疼。哎呀，咋说呢？那种疼吧，根本都没法形容啊！哎，整夜干脆睡不着觉，你躺着也不行，翻个身也不行，坐起来还疼。完了，我也到医院看过，人家大夫说这叫痛风。我们说肿了吧，那这里边长的叫什么痛风
0: 痛
1: 石啊，
0: 风
1: 叫什
0: 石
1: 么？
0: 啊，
1: 哎，哎呀，也那个做过调理啥的，吃了不少药，但是呢，他那个药吧，都暂时啊能缓解疼痛。
0: 抑制疼痛呗，
1: 哎，但是还没有啥好药，我都绝望了，跟您说。
0: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毛病啊，为啥说痛风关节炎啊，造成关节器质性损伤病变？从最开始做呼吸吐纳，排浊气，消除症状，再到后期去浊毒，消除炎症感染，就能解决反复这个问题了，
1: 哎呀，周老师这么说吧，我练习，这回练习的这个呼吸吐纳呀，已经练了40多天了都。哎，6字诀我也转吐纳法，
0: 好，
1: 还有好多吐纳方法吧，我都练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0: 对。
1: 没事儿我就练。开始吧，关节疼，哎，活动呢也不灵活。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后来呢，你碰着点了被子啥的也没事儿了，睡得挺踏实的。哎，夜里犯病的情况减少多了都啊。
0: 好，症状都减轻
1: 你，
0: 缓解。
1: 哎，感觉关节那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0: 这都是症状在
1: 哎，
0: 缓解。好。
1: 单单那个吐浊气，你说就有这么大收获，练这个。如果再用上咱们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这效果肯定会更好啊！我
0: 对，
1: 这么觉得，
0: 对，
1: 我感觉这日子这回有盼头了，他不那么遭罪了。
0: 做呼吸吐纳呀，排浊气，畅通疏通气机，排浊生清啊，让气机通畅，让身体整个水是代谢功能逐渐的越来越好，你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步恢复。
1: 可是不错，这效果，你就不用担心了，在自个儿。哎，现在就是啥呢？合计能不能常用？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呀、
0: 对，
1: 但是只能有一大盒
0: 对，
1: 啊，哎，根本它不够用
0: 那不
1: 啊。
0: 够。
1: 你说这个病情严重的，得需要按大周期清浊毒。我这个毛病就这么严重，还这么多年了，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我就担心啥呢？日后能不能有机会一直用啊？
0: 吐纳你可以一定把它养成习惯，随时的浊气，随时就能把它吐出去、呼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关节组织造成的这种破坏、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我们通过去浊毒方剂，也能实现。所以说你现在能得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呢，你不得一大盒嘛？体验体验，然后呢，后续的呢？整体的用量啊，我还能一样，不光是你是吧？咱们很多人都在想着着急去用呢，我会帮大家去跟企业方面去联络，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帮忙联络的啊。

0: 哎呀，这么说，楚老师真拜托你费心了，你得一定让我得按周期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你说这一大盒500块钱，哎呀，就是没有价格优惠或者减免啥的，那我也得用啊。咱再说回来了，这些年看病吃药花的钱一点也不少啊，病还没好，
1: 是
0: 你
1: 吧？
0: 好不容易找对了好方法、好方子，那说啥我也得跟你走到底儿啊。
1: 我理解，哎，也是这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了，是吧？咱们在花钱上、花销上呢，咱能少花一点不更好吗？是不是？
0: 那对对对，
1: 咱们再过2天看看企业那边，他们有这个专项的一个这个补贴政策，看看企业能不能申请，能不能拿过来，是不是？再等2天看一看啊。
0: 好，太好了，要那样，
1: 那就
0: 那
1: 先
0: 感
1: 说到
0: 谢
1: 这
0: 您
1: 儿。
0: 了，傅老师
1: 哎，没
0: 啊。
1: 事，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3: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6: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
7: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那么在这个节目，在这个栏目中呢，我们大家呢共同去聊一些事情，那些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一些事儿。有的呢可能是某些人某个人，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某些事儿。相信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自己化解，但同时呢，我们也有的时候呢自己真的是特别想希望去聊一聊，分享一些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些事儿。其实在前几天呢，因为正好是中考结束了嘛，然后我们真就在聊一聊就关于学习和读书的这样一些话题。那么在聊学习和，但是有几个特别关键的话题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话题中吧，就是说关于这个学习，就是快乐学习的话题。其实今天我也挺聊这个，因为每天想聊的话题真的太多了太多了。这几天呢可能大家看到呢，我发了一个直播的预告，直播预告里呢我是下午发的。为啥发这个预告呢？是因为也是有感而发。是因为今天不约而同的几乎是2-3位听众啊， 就是读周四哈，你这样

小罗，关于你的话题呢，我看看能不能插进来啊，或者是留明天聊，明天聊，因为咱这个呢，还是要以更多的，因为这些天呢，你的话题始终时不时的在聊，所以你的话题真的能明天聊就尽量明过程中呢，就是因为我几乎每一天都要做心理咨询嘛哈，我要都做一些个案咨询，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接触到了一些单亲的家庭，单亲家庭他这个孩子，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做工作的过程中，我是可以说我真的就是比较不客气的说哈，有比较资深哈，但是在做工作的过程中能让我流泪的事儿真的不多，真的不多，但是我最近呢就是在做有一些孩子话题的时候，我真的流泪了，孩子内心呢太苦了，太苦难了，所以就是我在这个可能我就在这个直播预告中哈，可能我不同的平台呢预告都不一样，虽然都是写的离异家庭的，但是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想就在说，就是每个主题虽然不同，但内容是一样的，内容是近似的，因为在这个里呢，我不想通过一个个案介入，但是呢我想通过哪个介入，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看到后台呢我们我们那个就是这些点赞呢支持，刚刚开始直播就是点赞支持有这么多，特别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就是然后真的还有那些爱心豆啥爱心花啥的，真的大家，因为每一次呢就是可以说每一天的直播就是点赞最少是几千，多了都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就在这个里面呢咱这个点赞支持的是持续都很高，所以在这里因为我也不太会调动大家点赞，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关于我想提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从这个关于离异家庭这个话题，我想怎么来聊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就是当下这个社会呀，就是婚恋观呢，其实有很大的变化，有一些变化，不能说很大，确实有一些变化。家庭矛盾呢，也有的时候也是常态化的发展，就是离婚呢，也成了有的时候成了一个家庭，就是其实我认为是无奈的选择，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奈。其实每一个夫妻呢走到一起的时候呢，组成家庭的时候，其实都是带着一种美好，带着对未来的期许那种希望，然后。但是呢走着走着呢可能就把彼此对方给走丢了，彼此走丢了，但是就是这个其实两个人走丢了的时候那是两个人的事儿，如果要没有孩子还好，真的有孩子，大家还记得吗？以前我曾经经常说，我说你呀，就是有孩子时候你怎么处理，没孩子又怎么处理，其实就是有了孩子还离婚，一定是一个家庭父母的那种无奈，没有办法，就是无奈的。那么今天呢，其实我就想和各位听众朋友聊一聊呢，就是其实这大众中吧有一个误区，什么样的一个误区呢？就认为孩子小，年龄就是低龄的孩子不那么懂事儿，长大了以后呢可能父母离婚这个事他就习惯了，他就是治愈了，就是认为可能对孩子不会有那么大的伤害。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父母分开以后对孩子有没有伤害呢，实际上在这里面他不是说必然有伤害，也不是说必然没有伤害。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它是多方面因素的，如果要是父母的个性三观在这里面都是积极正向的，那么孩子真的父母离开了以后，孩子不管跟着父母哪一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的亲情还是始终在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影响就不是很大。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因为性格啊家庭啊社会知识系统啊各方面的因素，可能对孩子父母的离异对孩子影响是相当相当的大，甚至影响他的终生的，影响他的

众生的。我们涓涓细水点赞哈，特别感谢啊，因为在这里我也特别希望大家呢在这里不断的去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父母的离异呢分开呢，其实对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伤害，其实就是我现在不说就不伤害这部分人啊，肯定有呢伤害轻的，肯定有，但是就说的我今天着重就是这两天我可能要聊一聊这个事儿啊，一定是对孩子有影响的这帮，我今天就着重聊这个啊，一定是深重而且是持久的，深重和持久，我想做一个这样的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所以吧就也希望大家呢也准备好各种话题我们进行互动，准备好过的话我们就是来拆解一下，比如说小孩儿孩子两三岁之前的孩子，然后呢就是幼儿园以前的孩子，抛弃就父母就是离别以后离异以后对孩子造成的那个终身的破碎感。实际上呢在这里我想第一个想从哪儿开始啊，我想从孩子就是父母离异以后他转身那一刻，就那一刻的那一刻开始。实际上吧就是我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实际上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一说这话题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曾经前就是前年吧，前年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去西双版纳旅游，去了有半个月，在西双版纳旅游的时候呢，我记得这个导游呢曾经在那个给我们讲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可能这个典故呢我不知道大家呢可能年龄小的孩子可能对他没有印象，但年龄大的人可能都有，这首歌叫特别流行，这个电影叫啥孽债，这叫孽债，我记得当时这个是导游给我们讲的，我但他一唱那歌，哎我相信我说我听过这歌，我听过这歌，当时这个孽债呢实际上是我感觉虽然是那个时代，但他却狠狠地戳中了，其实也是印证了一个什么呢，我们就是今天就我想通过这个电影真印证了啥，就是低龄孩子的父母的离异从来不是没有伤害的，不是的，而是对孩子终身的隐性。因为这个电影呢我记得当时导游给我们讲就上山下乡那个就那个时代背景吧哈，然后有一群就是上海的知青来到了西双版纳呢插队落户，在当地呢又结婚生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就是后来那个这个时代落幕以后，我全新的人生，哎呀就是抛下了在西双版纳的年幼的孩子，然后大批的知青就是独自的返回了上海，开始了他的生活，然后呢被扔在西双版纳那些孩子多年以后就是被遗弃的这些孩子们就是结对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去寻找，就是奔赴上海吧，就是寻找自己的父母，有的通过写信的地址或者什么，有的找到有的没找到的哈。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可以说曾经的爸爸妈妈已经都重组家庭，多余的过客，其实他这个电影就讲的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时代的也成了时代的遗留者吧。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见证了啥呢，爸爸有了家，妈妈有了新家，唯独自己无家可归，其实在这个就是亲情的那种割裂，被遗弃呀，被抛弃的感觉，然后真的就是背负着被抛弃的

0: 这样的一个误区，可能有的家庭认为会忘了的，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就是家庭的破碎给孩子带来那种自卑啊、孤独啊，就是归属感的缺失。因为最大的一个感觉是孩子认为我没有家了，我没有家了。其实这种甚至有的孩子造成的情感障碍其实有的时候一部电影真的是也唤醒了大众呢对李的事儿，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我吧，就是哎呀，我就感觉我说将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在这个婚姻家庭在这个课程里我一定要讲讲这个，就是用这样一个就是父母离异离异分开这个结果来讲，其实父母转身的那一刻或者判给爸爸，别觉得离开意味着什么，是抛下了自己，放弃了自己，抛弃了自己，它意味着的是这个，是意味着是父母全部安全感的来源，父母是他全部安全感的来源，他的全部的情感寄托也来自于父母，也来自于父母，他的全部的人生觉得自己不值得拥有美好的生活，所以吧，有甚至很多人这样孩子，就是把自己生活活得特别的糟糕，特别的糟糕。但如后呢，就转身出门那个瞬间，这个爸爸没有回头，也没有安抚，就直接下楼了。这个孩子两岁，他不敢拉着妈妈，也不敢不让妈妈走。其实后来他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多年以后呢，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在描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可以说哈，我这脑子里嘛就回想当时孩子跟我说那话那画面，说你那个画面呢，我真的就是特别的细腻啊。青春期孩子他就这个特点，这个父亲那种决绝的转身呢。其实父亲是一种沉重，不知道如何。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2: 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多脆呀、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句，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年下

0: 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呀。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啊，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三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三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啊，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恩福耀，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 发酵。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您好。
1: 嗯。
2: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1: 哦。
2: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1: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2: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1: 啊，
2: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1: 嗯，
2: 会。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哎，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1: 嗯嗯。
2: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1: 嗯。
2: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那也不放心。
1: 嗯，
2: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1: 嗯，
2: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1: 嗯，
2: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嗯，
2: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1: 嗯嗯嗯嗯，
2: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1: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2: 对对对，您说这个药没办法。
1: 嗯，
2: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1: 嗯，
2: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1: 嗯，
2: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1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3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1: 嗯，
2: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1: 嗯嗯，
2: 10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他说什么的时候呢，他明显他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1: 嗯嗯，
2: 一服药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2: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嗯，
2: 到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1: 嗯，
2: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1: 啊，
2: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都清楚。而且转了转，
1: 嗯，
2: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1: 嗯，
2: 还是倒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1: 嗯，
2: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开心。
1: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 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

0: 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呀？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那血液垃圾是哪儿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肾，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咱这是给他治到根儿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哎
0: 以
1: 呀，
0: 后
1: 谢
0: 有
1: 谢
0: 什
1: 老
0: 么
1: 师。
0: 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
1: 哎，好的好的，太
0: 好。
1: 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药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造，老天爷惩罚我。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了，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血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啊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而且天天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 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患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幸亏听见咱们这个节目，年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呀。
0: 哎，这个是实话。
3: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3: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

0: 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个人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的。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得很清楚。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用快两副药了，真的好。现在李老师，我胰岛素也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6，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不怕了，哎呦，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
0: 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儿的。啊，老师经常说呀，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一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问一问，把药备上啊。
1: 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
0: 好。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只要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嗯， 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的，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嗯，
4: 是的，嗯，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

0: 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瘦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1: 嗯，
0: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1: 嗯，
0: 因为这2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七八了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1: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0: 是。
1: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啊，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了。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放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0: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呢。我的心里面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房都三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1: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你别着急，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3: 哦，
1: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3: 哦，那好，行，
1: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啊，
3: 是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1: 嗯，
3: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1: 嗯，
3: 之前呢。

0: 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0: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都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啊。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0: 是，
1: 那你现在是房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1: 啊，
0: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0: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0: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0: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硬化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儿，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
1: 嗯
0: 呢。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的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啊，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光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5: 打开有声电脑。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

0: 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维东媒爱车听听看。
2: 好的，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昆维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1: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1: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1: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真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2: 啊，包括这个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
1: 嗯，
2: 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个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
1: 嗯，
2: 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1: 嗯，
2: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1: 都有了哈，
2: 嗯，
1: 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异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
1: 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我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2: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2: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2: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2: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2: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2: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2: 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2: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1: 嗯，
2: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2: 你们女孩子出去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2: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
1: 防晒，
2: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2: 所以这
1: 啊对，还是了解一点
2: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2: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2: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2: 基本上10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2: 我跟你说，车有的车企啊，
1: 嗯，
2: 会在专门的暴晒场，
1: 嗯，
2: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2: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2: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哦，那可厉害，
2: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1: 嗯，
2: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2: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你是吧？
1: 啊，对呀。
2: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484-199。
1: 这个标准
2: 很早了，1999的
1: 啊、
2: 哦，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2: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
1: 啊，
2: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2: ，
1: 700多天，
2: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能上市。
1: 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

0: 不放那谁也不理他，一晒一晒，
1: 哎，多好！
0: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1: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0: 嗯，
1: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
0: 嗯嗯，
1: 原车漆的这个硬度、
0: 嗯、
1: 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0: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1: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
0: 嗯，
1: 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看前两天我看是哪儿啊？这个一直很高，是河南
0: 啊，
1: 40多度。
0: 哎呦，
1: 说有人穿这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0: 粘上了，
1: 对，踩地都拉丝儿，
0: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
1: 啊。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0: 对呀，
1: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0: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1: 哎，
0: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1: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0: 嗯、
1: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0: 是啊，
1: 哎，老那防滑老好。
0: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1: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0: 嗯嗯。
1: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0: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1: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0: 嗯，
1: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0: 嗯
1: 啊，
0: 就对，
1: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0: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1: 嗯，
0: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1: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0: 对，
1: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0: 嗯，
1: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1: 是
0: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0: 嗯，
1: 雨刮器很容易被
0: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1: 粘到风挡玻璃上，
0: 不是
1: 你用过呀？
0: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1: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0: 嗯，
1: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儿，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0: 对，
1: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0: 嗯，就是晒的吧、
1: 啊、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0: 嗯，
1: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0: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1: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啊、
0: 嗯、
1: 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0: 你得把
1: 先通风，
0: 对
1: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0: 挥发，
1: 对流风是最好的。
0: 嗯、
1: 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0: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1: 嗯
0: 嗯
1: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0: 嗯，
1: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0: 嗯，
1: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0: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0: 嗯，
1: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0: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1: 嗯、
0: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空气放一放，
1: 哎，
0: 对流风吹一吹。
1: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0: 对，我贴车膜呗。
1: 对，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0: 嗯，
1: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0: 它这也分质量。
1: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有挡风玻璃的膜，那真的好几千。
0: 它也贵呀。
1: 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0: 嗯，
1: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0: 嗯，
1: 10块钱，
0: 那么便宜吗？
1: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0: 哦
1: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0: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1: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要减少毒气呀、隔热呀，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0: 它反而还有毒了，
1: 得不偿失。
0: 就是，
1: 哎，得不偿失。
0: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0: 反而是这样哈。
1: 对，所以呢，大

0: 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
1: 嗯，
0: 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板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一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要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给它扬了。哎，扬了。
1: 那，
0: 哎，
1: 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哎，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的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威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六百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间
1: 打个招呼，
0: 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

0: 牌，腾势第九 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0: 没主意了。
1: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0: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你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我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1: 有道理啊，
0: 对吧？
1: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0: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1: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这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1: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0: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1: 经验就多了。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
0: 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交朋友，
0: 交朋友啊，
1: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
0: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1: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是和自己初恋结婚的？
0: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1: 哎。所以呢，你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0: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峰哥、
0: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1: 你想买还想卖呀、啊？
2: 买。
1: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1: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1: 车你没看到是吗？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1: 那没啥用啊，慢点，他标。

0: 二十几啊？
1: 他要27呢，这但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1: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1: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1: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去。
1: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恩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
2: 啊，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2: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东北媳妇儿，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2: 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2: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我不喝酒。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2: 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这
2: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2: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2: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2: 你看看，
0: 真的，
2: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那确实是挺。
2: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2: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2: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2: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2: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2: 就是能力比较强，
0: 对，
2: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了，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2: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2: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是
2: 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你看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2: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就是被外边这蒙蔽了双眼啊。
2: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那都叫考公大省，
2: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2: 对吧？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 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宫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

0: 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2: 哎呀，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
2: 那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他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2: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2: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2: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2: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2: 来看看这个。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就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2: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7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7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15万多、16万多的，啊，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小2万块钱，所以自己参考吧，啊，
0: 好吧，
2: 对，
0: 那就参考一下。
2: 你具体的这个啥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2: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2: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这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是前双叉臂的，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2: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2: 嗯，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2: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
0: 嗯，
2: 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

0: 大家，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1: 啊，
0: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1: 就是
0: 气场弱，
1: 嗯，
0: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1: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0: 真的，
1: 哦，
0: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0: 稳重，
1: 对。
0: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 九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商务了，哎，
1: 过于追求那种
0: 年轻，对。所以你看迈腾的 B 九的销量也没好到哪儿去啊，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这个帕萨特就是我说这个星空版，不要有的时候。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
1: 失去了中年市场，
0: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1: 对，
0: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他压重，就
1: 是
0: 是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是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
0: 嗯，
1: 啊，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0: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
1: 嗯。
0: 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1: 那对呀，你考虑呵呵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0: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来说偏成熟、偏稳重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
1: 嗯
0: 啊。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1: 对呀，
0: 啊，那对不，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要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1: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给失去了哈。
0: 对，但咱说没用。
1: 嗯，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0: 行，便宜啊，
1: 嗯，
0: 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1: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0: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1: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0: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也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
1: 嗯，
0: 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1: 是
0: 啊，
1: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心，你过马路就不太敢。
0: 嗯，
1: 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0: 你觉得
1: 那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0: 对，
1: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0: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1: 对，无所谓，
0: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1: 是哈。
0: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你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0: 对，利用3年时间。
1: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0: 啊，然后终于要买车了。行，
1: 对，要买车了。
0: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 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明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两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数你得到位啊，其他都是次要的呀。
0: 对，现在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他的一些观点呢，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

0: 赞成的啊。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在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对，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1: 对，
0: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有他的道理，没什么什么主要次要的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0: 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够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0: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S36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跑了26。
0: 26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一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0: 你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0: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
2: 呀、
0: 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0: 你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自动挡的，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裕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这15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
0: 好。
2: 好嘞。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2: 谢谢。对，
1: 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1: 同意一部分，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0: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郝运来啊，郝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0: 星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然后呢剩下就。

0: 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啊、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坤威，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0: 我建议呢，
1: 嗯，
0: 买个电瓶车吧。
1: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0: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1: 更方便啊！
0: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1: 凉快的，
0: 是呢。
1: 天然大空调，
0: 几千块钱就够了。
1: 也是啊，
0: 嗯，
1: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R 这个朋友
0: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1: 嗯，
0: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1: 对呗？
0: 那你开出去的感觉它不一样，
1: 嗯，
0: 你要说我。哎，相对来说追求一点啥，买个小 A3 也挺好，小操控啥的不错啊。
1: 对
0: 啊，那你说我追求的是能够相对来说啊省点油，新 Plus 加能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个二手的奥迪 A3， 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新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能更好一点啊。
1: 嗯嗯嗯，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
0: 嗯、
1: 啊。C 青春版的，
0: 就是蓝图 Free 还可以，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1: 嗯，
0: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1: 智驾方面的。
0: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
1: 嗯嗯、
0: 啊，这很关键啊、哦。
1: 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0: 没开呢，
1: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0: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1: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0: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
1: 对
0: 初中吧？
1: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0: 是呢，
1: 是小升初吧？
0: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1: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0: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
1: 嗯、
0: 你真是的。
1: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0: 哦、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1: 哦，明白了。
0: 小学呢，
1: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
0: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1: 对，没毛病，没毛病。
0: 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1: 嗯，对呀。
0: 哎，
1: 这
0: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1: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0: 嗯
1: 嗯，
0: 行啊。
1: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0: 不大，
1: 意义不大哈，
0: 真不大，真的、嗯。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1: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1: 哦，
0: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1: 嗯，
0: 买一个它，
1: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0: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
1: 嗯，
0: 要不绝对动力好的，
1: 嗯，
0: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1: 也是，
0: 嗯
1: 啊，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0: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1: 嗯
0: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 C16 贵啊。
1: 嗯，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4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啊，都满足不了啊！
0: 满足不了你啊！
1: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0: 啊。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味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细雨霏霏当中啊，咱们又开启了新一周的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前祝愿1100年建成史的古城。那么提起锦州呢，很多人啊，先想到的就是满街飘香的烧烤啊。但是在这份市井热闹当中呢，也有一批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老建筑，他们或者呢是曾经象征城市尊贵的宾馆。或者是凝聚了工匠心血的地标，每一处砖瓦，每一个结构，都在诉说锦州不同时代的发展和变迁。那今天呢，沈晴想和大家说的锦州老故事是锦州大厦宾馆的旋转餐厅。在那个时代都有过这种旋转餐厅，现在咱们经常说呢，哪个是网红打卡店啊，但实际

赏这个旋转餐厅，哎，我认为是网红店的鼻祖。那同时呢，会和大家盘点一下这个咱们锦州那些有历史可以线上同步收听，不受地域的限制。那同时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已经开始进行直播了。点进去之后可以同步来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咱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区，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已经看到有这个路漫漫，陌上花开，幸福像花一样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已经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已经有问候的留言了啊，真好，隔了一个双休日回来之后，又和大家如约见面的感觉啊，特别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唠一唠啊，锦州的大厦宾馆，回味旋转餐厅里的时代荣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准确地定位这个大厦宾馆啊？它是在古塔区中央大街3段58号。即便这么多年过去了，从锦州火车站那个站前广场一出来，我觉得啊，最显著的一个建筑物还是这个大厦宾馆啊。为啥呢？它一个是高，另外呢是它这个顶儿啊很特别。就后来呢，再也没有这样风格的建筑物了。这个呀，曾经是咱们辽西地区的一个标杆建筑，它不仅是锦州的标志性建筑，它也是辽西地区首家3星级旅游涉外宾馆。啊，什么概念呢？就是最早能够接待外宾的地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酒店能不能够接待外宾啊，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啊，并不是说所有酒店我只要开门营业啊，都可以接待外宾。它是哪一年开业的呢？那可就早喽，1989年。这个开业时间啊，比很多听众朋友的年龄都要大一些。那从开业之后，它以独特的姿态见证了锦州的发展。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里面吃过饭，参加过婚礼，好像是一个餐厅界的一个梦想啊，就是什么时候去那个旋转餐厅看一看。有好多人呢，就是为了去坐那个当时大厦宾馆的那个滚梯啊，因为那时候滚梯也很少。我小时候的印象，第一次应该就是在大厦宾馆，然后后来呢，像中百商厦开业之后啊，坐滚梯这个事儿就觉得习以为常了。那坐着滚梯去旋转宾馆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转的？是楼在转呢，还是人在转，还是桌在转？啊，是应该很多80后锦州小孩啊，那个时候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在当年啊，大厦宾馆堪称是时代的顶配了。那这个楼高呢是22层。主楼呢76.4米，22层呢是地上21层，那地下呢还有2层。哎，但是咱们锦州人好像也会曾在锦州就堪称是摩天大厦了。270间客房啊，它涵盖了咱们现在熟知的什么标间啊、豪华标间啊、豪华套房啊、商务套房啊，就这些大家现在订酒店常见的这些，那会儿就都有了。即便是啊，里面最便宜啊，也是所有酒店就最基础的那一般是20平的那个标间，在当时呢，它也配备了程控电话、中央空调啊、有线电视，还有烟感报警器和自动喷淋系统的保障安全。那这样的配置在同期的宾馆当中是非常拔尖的。在服务功能上呢，也做得很好。它当时的那个1楼商务中心啊，能够复印、传真、打字啊，进行票务、上网、特快专递，还提供了外币兑换，当然不是所有外币都能兑换啊，
就是部分外币是可以给兑换的。也包括残疾人服务啊、寄存服务等等。咱们做这个节目呢，不是说在宣传这个宾馆啊，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个也不会说，哎，我现在要去那儿住一下，不是这个宣传目的，而是回顾在1989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宾馆服务这一块最顶尖的做到了什么程度。因为一个城市啊，酒店和宾馆的设置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软实力问题。可能更为大家所熟知的，因为咱们锦州人呢，没什么事儿，大概率不会在本市啊，我去特意住个宾馆、住个酒店去体验。那更多呢会体验它的餐饮啊。当时大厦宾馆呢，它的风味小吃城、富华中餐城、多功能厅和旋转餐厅，总餐位有1000余张。

以啊，它是一个集中的餐饮啊，也集中了住宿，还有一些呢其他的配套设施，是一个很综合性的宾馆。比如说地下停车场啊，新友谊精品店，还有谁记得这个商店的名字？很多锦州人第一次打保龄球可能也是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它还有旅行社、康乐中心、美容美发中心。一个宾馆啊，它的分量不在于它自己大厅修得有多豪华啊，价位定得有多高，你得看它的接待履历啊，就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哎，都接待过谁。大厦宾馆的接待履历呢，就是非常的可圈可点了啊！他接待过邹家华、迟浩田、武全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待过像孙越、齐秦、苏芮、毛阿敏、费翔、赵本山等众多国内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啊！所以这个履历是很多宾馆后来无法企及的。最开始呢，在1989年，大厦宾馆呢是按照三星级宾馆去设置的。那么到了2002年啊，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和需求嘛，它又按照四星级酒店的标准进行了一番装修和改革。一些这个新潮的品牌酒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啊，一波一波的兴起。哎，但是呢，大厦宾馆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个区域优势，因为它紧邻火车站。啊，太近了，出了火车站之后呢，就马上能看到。距离锦州港呢也只有35公里，距离咱们锦州的老机场呢是只有7公里啊，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堪称绝佳。当然了，现在啊，这个大厦宾馆已经不复昔日啊这个鼎盛时期的荣光啊。后来呢，我们更多的是知道像一些展会啊，比如说咱们锦州很有代表性的古玩商城的那个展会会放在这个大厦宾馆。好像昔日啊，这种像80、90年代那会儿，得合计合计能不能消费得起才能进去的大厦宾馆啊，因为最后办展会的这个关系让大家觉得就随时能进啊，唾手可得的感觉。还是很希望啊，咱们这个无论是大厦宾馆还是曾经的一些老建筑啊老酒店，依然能够展现出它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就换句话说呢，希望他们别闲着啊。这是对于大厦宾馆啊历史的一个回顾。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这个旋转餐厅了。在大厦宾馆所有的这些设施当中，那个旋转餐厅是最特别的存在，因为这是锦州最早的一个旋转餐厅，也曾经是高档和浪漫的代名词。可能最初啊，这个景观位的意义也是从这里开始有的。就是在这儿能看景儿啊，看看城市的全貌啊。那么人类对于旋转餐厅这个事儿是怎么想的呢？就为啥他一边吃饭要一边转呢？那这个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历史可长了，最早呢能追溯到2000年前啊。咱锦州建城史是2100年，那么2000年前呢，是罗马皇帝尼禄，啊，这个他有过一个水力驱动的旋转餐厅，那时候没有电，靠什么转呢？靠水。哎，这一说大家可能会脑补出咱们古人很风雅的一种这个消闲娱乐方式，叫曲水流觞，啊，弄个亭子，亭子里面抠一个这个水隙，小水隙。哎，然后能够在里面呢，就是吃饭，啊，那小碟小碗啊，在水面上飘，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拿起来，啊，这个就是后来，啊，被日本学去了，就是回转寿司啊，它的前身。那更重要的呢是文人雅士要用曲水流觞来喝酒，啊，这个酒杯到你前头的时候，你要先吟一首诗，吟不出来，来吧，走啊，干一个。在故宫呢，有一个乾隆皇帝给自己弄的曲水流觞，现在还能够看得到啊。
啊，很小，你可以想象呢，他这个自娱自乐啊，他很能作诗嘛，一生写了40000多首诗，没有一首能拿得出手的，但是不影响，哎，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雅兴。那么罗马皇帝尼禄弄的这个水力驱动的旋转餐厅，可以脑补为一个大规模的曲水流觞啊，他也弄了一个主餐桌是圆的，而且呢因为水力的关系，它可以昼夜旋转啊，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这是皇帝啊自己一个就可以说是穷奢极欲的一个享受方式啊。那么到了1933年美国芝加哥的博览会上，建筑师诺曼贝尔格迪斯他设计了一个真正绕中轴旋转的餐厅，但很可惜是只有设计图但并没有实现。

就是为啥没实现呢？就是你这玩意儿拿啥赚呢？啊，你这思路是挺好啊，怎么赚？这个成本是多少？那直到1959年的时候啊，德国有个多特蒙德电视塔，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旋转餐厅。但是和这个诺曼啊这个设计师想象的不一样的是，他当年就1933年那个设计图，他是想让整个这个楼都在转。啊，但是呢，德国电视塔上的这个旋转餐厅呢，楼不转，啊，它是内循环，就是里面在转，就你的桌椅啊什么的，就这个餐桌啊在转。但这个因为好实现，哎，它成为了后来所有这个常规旋转餐厅的一个雏形。这个设计原理啊，说起来就不复杂了，因为你楼不需要转。啊，它只是需要环形的楼面下面安装几十个滚珠轴承，啊，使转动的圆环楼面均衡立在这个楼板的环形轨道上，然后呢，再配备一个大功率的动力装置，啊，就我先安这些滚珠，再让滚珠动，这就可以了。上世纪60到80年代啊，那个时候像美国呀、苏联啊，他们这个太空竞技。啊，带来的那种科技热潮，就觉得人还可以登月，啊，还可以往那个外太空上，啊，发信号、发飞船，那时候一系列电影把这个科技热潮给推向了一个高峰，啊，现在这个赛道上，那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啊，非常好，活着真好，能够见证未来。所以因为这个科技感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所以呢，这个旋转餐厅应运而生了。哎，咱也整一个很科技感的东西。像金陵啊，就是南京金陵饭店那个旋转餐厅是国内的一个标杆。它的标杆呢，不仅仅在于说只有200美元，就年一年的这个 GDP 200美元的时候，这个南京金陵饭店。那会儿的旋转餐厅底下的那个酒店是90美元一个晚上，什么概念？放在现在它也挺贵。哎，你拿着这个，然后去这个餐厅打一个卡。那么锦州大厦宾馆的旋转餐厅呢，也是在这个风潮当中应运而生。啊，顺利落地的。那那个时候啊，国内的城市化率还没有起来，天大楼充满向往，啊，就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那种感觉到底什么样，就挺向往的。所以1989年咱们能落地一个22层的高楼，高楼之上还有旋转餐厅，能够360度的俯瞰锦州市的城市风景，那现在想一想，这是多么高端的一个存在啊。哎呀，现在呀，提到20多层，对于年轻一代人来讲，觉得就是毫无感觉呀。你别说20多层，30多层、40多层也没有什么感觉了。甚至我在想，我应该。

像凤霞、心语心愿，这个是阳光晒太仙人掌啊，等等，这都是发来了问候啊，我都收到了，谢谢大家。再来看我们公众号上面的留言部分。小蘑菇说呀，我记忆当中的最老的宾馆是北山宾馆了啊，这是不是锦州年头？哎呀，这个什么情况呢？我也是研究过，也跟这比较明白的人问过啊，进行一些娱乐性的消费，不太可能呢去那儿住啊，住的机会比较少。再来刷新一下啊，刚才我们公众号还掉线了一下。还有这个咸鱼翻身说呀，是那个阿波留言，两种方法都可以。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看看大家啊对咱锦州的了解程度怎么样了。这个未雨绸缪啊还在那儿提说这个阿波罗酒店那个是多啊，我觉得能答对的就都答对了，答不上的也差不多就这样了。交卷啊，咱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小岭子机场啊，小岭子也能让咱们锦州人骄傲啊并为之向往的旋转餐厅，在建设的时候让当时担任锦州一建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木工班班长的后来啊，这个耀红满还参与了不少咱锦州有代表性的，这个地方就被称作御园了啊，而且溥仪呢还专门让人给刻了一个碑啊，就是把这个御园这俩字给刻上了。我们的老电台最初的定位也是花园式三星级旅游涉外宾馆。留言评论和点赞辛苦大家了。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还行，明天上午10点咱们不见不散。

许久了，这个时间可以说终于可以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了，终于啊，今天是九号，终于可以闪那种忐忑，那种不确定。哎呀，就是这样，其实这样一种状态呢，如果要是说，因为我作为我来讲呢，研究心理的嘛哈，那么从心理的底层逻辑来讲呢，可以说这个就是呢，我们看深深的牵挂。你看，在这个高三就三年中，家长要比孩子承受的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当然了，也有的孩子呢比家长承受的要多。所以吧，家长会把自动把孩子的成绩、自己的付出和孩子的成绩给绑定了，就自动的做一个绑定了。那么在震惊世界了，对不对？足球小将那几个人，那叫啥来着？董路吧，董路带着。都是2014年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参加，是英超吗？是英超吧？不是，那意大利的一个国际青少年比赛，待个3年5年10年行不行？没问题，待。

那种忐忑。其实很多的家长在孩子高考前的时候，哎呀，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啊，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而且呢，家长还得刻意压制自己。他们高考孩子考试的时候，我从来不去打个电话的询问一下呢，不是不关心，而是呢，在这里呢，你的一个电话，你的一个询问，可能都无形中给他增加了压力，无形中会给他增加压力。你是好心，但是我不是不看重，不是不看重，而是说呢，在这里面呢，就是我可能相对来讲，只能说相对哈，就是你愿怎么考就怎么考，状态什么样，家庭状态就什么样，你轻松起来愉快起来，那么家庭就轻松和愉快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我想和这个各位家长说，然后还要进行报考，志愿报考。其实首先呢，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平时生活我们是有目标的，为了高考，就为了奔着高考的目标。但是高考目标里面呢，就是你的大脑的就快速进入一个目标的空白期，目标的空白期快速的进入，就瞬间的就进入了。因为你这人始终有目标。这个里面呢，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就是可以说生活节奏断层了。因为你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在学校考完试回家还得接着答卷呢，对不？因为目标没完成的，没达成的，你就是反正做的这些平时想做就没有时间去做的这些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是最关键的，今天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到中午去，睡到10点钟，睡到中午，甚至可以睡到下午都没有问题。这位家长呢，就是这位家长他是这么写的哈，燕秋老师您好。看来这位家长啊也是我们的听众啊，而且经常挺没有资格。你家孩子考得好，你没有资格，你也不能去和人家，让人家还跟你家孩子进行比较，所以就不要去管，不要去管。其实在这个里面，孩子的情况呢，家庭的付出啊，缓解自己的教育压力，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在做着这个事儿，其实往往吧，这种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我们说现在啊，戏曲呢已经跳出传统戏台了，玩了很多的新花样，包括前两年这个热火的粤剧新龙门客栈等等等等。其实呢，戏曲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它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破圈，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愿意把自己想听到的这个东西加入传统文化的戏。我听完了之后吧，我就一直是左脑在跟右脑打架。为什么这个感觉呢？大伙儿听一下，大伙儿帮我理解理解，您就知道了。

本身就是卖水这一段唱得特别好啊，然后带着自己的学员，之前咱们的这个直播节目的时候啊，还是来过的，现场有很多非常灵动的演绎，大伙儿应该也是记忆犹新的，对吧？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实际是 AI 的演唱啊。为什么说一耳朵就能听出来呢？因为正常人类做不出来这个声音。必须得说啊，现在很多的这个 AI 的音乐制作啊，给了我们很多新奇的想法啊，包括像这首歌，它就是让我觉得，你看刚才我就在公屏上跟王欣小姐姐说，我们作为这个传统艺术的一个传承人，对不对？哎，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是吧？两边如何做一个结合，然后因为就是这种真人无法做到的，他的那种声音的转换，让我们觉得他少了一点人味儿啊。包括一些情绪的变化，因为 AI 的声音里面是没有情绪的。这个是前两天我在听一个 AI 里面的很多的成分，它没有情绪上的变化，这个是它没有办法赋予我们的。就像刚才这段卖水，它唱的确实真的很热闹，有一种学校运动会啦啦队的感觉了都。但是它是真的做不到啊，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方向和思路啊。当然，就是由这首《卖水》之后，我就开始去找了一些这个这一些年吧，可能十年左右的一些歌曲，以戏曲的方式的演绎，又或者是歌曲和戏曲之间的结合。啊，找到了一些，然后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首先，要跟大伙儿分享的第一个呢是《月亮之上》。大伙儿还记得吗？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就是这首《月亮之上》。如果是京腔京韵的唱出来，得是什么样呢？有一个现场的节目录制里面有一个歌手啊，也是年纪跟我差不多啊，我蛮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张远啊，张远，他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个京剧融合的版本。京剧融合的版本呢，他还真的自己撒下心去跟京剧老师去学了这个戏腔的运用啊，当然达不到那么专业，因为时间毕竟太短暂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他这个歌曲的制作的方向是挺好的，而且既没有偏离歌曲的感觉，也没有偏离戏曲的感觉。这个里面呢，融入了京剧的西皮板式，然后有京胡的伴奏，有老生唱腔的技法啊，就把流行歌曲的那种开阔的意境和京剧国粹的那种恢宏的底蕴融合在一起。咱们来听一听啊。

得给张远鼓个掌啊。张远呢，他也是从快乐男声里面走出来的啊，0731组合中的一员啊。0731这个组合呢，我必须得说，拿出来个顶个的能拿出手，对吧？有这个唱功极强的，有创作极佳的，有声音会讲故事的，有特别折腾的。张远呢，是一个特别追求进步的青年。他真的很努力练习自己的唱这个方面啊，所以功力确实是越来越好。这个歌啊，实际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10年了，所以这是10年前的张远。确实在演唱的时候，可能由于现场的紧张啊等等等等啊，有一些瑕疵，但是整体的方向啊走向啊都是非常好的。而且经过了这个改编之后，我们会发现他歌词的意境没有改变，依然是那种宏大的，但是曲风感觉升级了许多啊。从大众流行变成了兼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的一个国风大戏。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个歌的原作者是何沐阳，这个改编版的作者也是何沐阳。这就验证了一件事情，能打败自己的最终只有自己。那接下来咱们听一听稍稍柔和一点的啊，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一位中国风歌手，咱们说中国风歌手比较，咱不能说比较老，比较资深的中国风歌手，大伙儿会想到谁呢？哎呦，不错哦。没错，就是周杰伦。周杰伦呢，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走中国风，大伙儿可以回头去听一听他专辑里面当经典的中国风歌曲，叫《兰亭序》。本身呢，这首歌就自带笔墨书香啊，古典意境。这首歌呢，也被改编和翻唱了。改编翻唱它的是一个组合加一个京剧名家。

MIC 男团如果不熟的话，那我提另外一个人谭健次。谁能想到现在在这个演艺界混得风生水起的谭健次啊，都快忘记了他最早是男团组合出道的，而且功力特别强。为什么他现在唱歌跳舞都好呢？就是因为早年 MIC 这个男团他的训练啊，真是魔鬼阵营般的训练啊。所以说这首歌现在也有10年以上了啊。那么当时的MIC 男团和梅派的京剧名家胡文阁合作了京剧融合版的《兰亭序》，这个改编也非常好啊，保留了原曲的温柔婉转的那种古风旋律，然后又加入了梅派青衣的唱腔、京剧的念白，还有传统的民乐伴奏，把流行歌的那种细腻柔情和京剧的雅致空灵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咱们来听听，先感受感受。

是里面的其中的一段啊，到底人间欢乐多，咱们那一次呢也听来着，但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是谁的版本呢？兰溪，兰溪，大伙儿这个名字熟悉吗？兰溪，五彩斑斓的兰，晨曦微光的溪啊。这个一时想不起，是不是？哎，一时想不起。那听个音乐呢，也许能想起来哈。

0: 梅姐姐，
1: 兰溪就是梅庄的扮演者啊，特别温婉大气的一个女子，对不对？兰溪呢演唱了这个版本的牛郎织女，保留了黄梅戏原汁原味的那个婉转小调，哎，然后搭配上现代的轻柔的那种流行编曲，把这个戏曲的城市感呢弱化了一些，添加了一些歌曲的共情力，让传统黄梅戏的这种乡土温柔来适配现代听众的审美。然后呢，兰溪她本人啊就自带那种江南女子的温婉气质，声线特别的清甜柔和，演唱呢也很自然松弛，就完美的拿捏了那种黄梅戏独有的烟火气和温柔感。

听着很专业，是不是？能感觉到是有专业底子的，但感觉也是可能有几年没唱了。这个真的是因为兰溪她后来是做演员了啊，她是黄梅戏世家，父母亲呢都是安徽当地非常有名的黄梅戏演员。那么她也是从小呢就是进了安徽的黄梅戏戏校然后后来呢还在文工团当了3年的文艺兵，退伍之后考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是在先学戏后学表演然后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字叫兰溪。所以呢大伙儿能看见什么呢，就是在甄嬛传里面梅姐姐她的那个一颦一笑，她的行动是有戏曲的影子在身上的。但也必须得说梅姐姐呀真好看，对不对？柔情过后咱们还是得来点江湖豪情的啊，豪气凌天的那种。给大伙儿分享一段叫说书人啊，说书人这个呢原本就是一个国风江湖气的流行歌曲，一曲唱尽人间百态千古风流。那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版本是谁的版本呢？萧剑是谁呀？

0: 没错，就是《武林外传》当中的那位演员燕小六。哎，在这个看《武林外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燕小六这个人多才多艺哈，对吧？现场时不时就来个快板就抻出来了啊，打对板子。那今天呢，他这个说书人改版的是一个京剧版本的，而且我觉得萧剑唱的还不错，里面融合了老生的唱腔、传统快板的节奏，然后呢加了现代国风的编曲，咱们直接来听吧。
1: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莫染鸬鹚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黄连蜜饯终须苦，强扭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

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山。

梦见三医生走访一线。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11: 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2: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里的烀饼香，吃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吃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3: 糖葫芦，
12: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咱们说啊，一个地方咱不能说单纯是景美啊，食物好吃，人也要够好够善。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说三件好人好事。锦州公交208路驾驶员苏刚在营运途中呢挺身而出，主动扑救路边的电动三轮车的火情，及时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以果敢的行动彰显了责任担当。事发呢是当天的中午12:47，当时呢他是驾驶着这个公交车啊，从锦州站到南站下行任务，这个车啊开到锦娘路汽配站点附近的时候呢，发现路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冒出白烟，疑似起火。那么鉴于这个火情呢是在这个出发的阶段，如果说不及时处置的话，火势极有可能会蔓延，危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苏刚见状呢，第一时间就规范靠边停车，安抚车内乘客之后呢，迅速取出了车塞灭火器还有这个消防水桶，快步上前灭火。凭借扎实的应急处置的经验，他操作规范，处置果断，精准地压制了火势，并且呢扑灭了余火，彻底。据了解呢，苏刚呢是咱们锦州市公交公司运营三公司的一名普通的驾驶员。那么这一次的应急处置呢，也展现了他过硬的安全技能和强烈的责任意识，也体现了公交。

0: 队伍训练有素、无私奉献的良好风貌。那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将会持续的强化安全管理与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用心提升服务质量，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另外呢，这段时间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童主任还有另外一位医师
1: 倒地上，刚好我和沈大夫就过去救，因为他那个病人意识丧失，然后咬舌头，沈大夫把这个手指放在病人的口腔中垫着，防止病人这个舌头咬伤，又弄了点冰块让他侧身，因为要仰面躺的话，他这容易这个误吸呀，吐出来吸到肺里就肺炎了，就麻烦了，我们侧卧位取了点冰块，包个毛巾放在他那个颈动脉旁边的，这样那个这大脑啊，这整个身体都有保护作用。我这边抢救，然后那边让那个他们的服务员拿我电话拨通120，因为这么点小孩心梗、肺梗可能性非常低。鉴于他咬沈大夫手指，我们觉得是癫痫大发作，因为癫痫小发作它就几秒钟。三五秒钟应该是个癫痫爸爸，他们说病人小孩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整个就挺习惯的，我感觉好像我也不是太紧张，因为以前也经常在列车上啊就救人呢、
2: 医务工作者当我们身边有危急重症患者出现，无论什么环境，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治病救人。
0: 看，在这儿呢，我们也感谢啊，这个童明主任，还有另外一位呢是，沈大夫啊，沈主任，感谢二位在这个郑州的时候呢，抢救了这样的一位年轻人啊。那说起是咱们锦州人的话呢，那咱们也是觉得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是不是？咱们说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就藏在普通人挺身而出的瞬间，对不对？那么在近日呢，也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有一名游客突发心脏病，身体不适，情况危急。那么现场的人群呢，非常的慌乱。那么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张丹、李爽、李东佑一家三口恰巧路过，孩子李东佑看到之后大喊有人倒下了，然后妻子张丹呢也曾经是医务工作者，面对这种紧急的情况呢，他没有犹豫，立刻上前评估情况，快速的实施心肺复苏、按压胸膛、判断呼吸，丈夫李爽同时拨打120救护车，全程守护一直到救护车抵达，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用快速专业的暖心行动挽救了他人的生命。那么近日呢，这个锦州市健勇卫协会呢走进了联合区委，专程慰问表彰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挺身而出合力施救突发心脏病患者的热心市民张丹、李爽和李东佑，对三人主动救助遇险群众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我们也愿啊，每一位市民呢都能够汲取榜样的力量，心怀善意，传递温暖，让见义勇为之花开遍咱们锦城的每一个角落。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刚才听到了这个杜宇恒演唱的歌啊，我就在发呆。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叫六，他就跟我说：“哎，你在节目当中播放的《锦州烧烤》，还有这一首《美丽的锦州》啊，总是感觉好像就是像邻家的大哥哥一样，特别亲切，然后又接地气。虽然有的个别的字音呢、啊，有些他平翘舌还不分，所以我就更觉得他就是咱们本地锦州人啊，在用心。”再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这个咱们交广的主持人大鹏啊，刚才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啊，欢迎更多的朋友，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吧？前段时间我还曾经在朋友圈里边感慨了一下，就是因为真的是很能吃，然后再发胖嘛，对吧？然后现在衣服XL都已经快要穿不下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服装当中XL肯定是代表尺码，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您要是在火车上看到XL，那是什么意思啊？那怎么的？那也是加大码啊？其实啊，在火车上啊，如果您看到了 XL 的话，它是指什么呢？是旅客列车的行李车的车厢。你看，我们来拼读一下哈，行李是不是它的开头字母？开头拼音字母是不是？那这个车体上的编码 WKD。但这些你看咱们在读的时候啊，是按照这个英语的这个字母来读的，但实际上啊，它都是咱们这个拼音的首字母。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火车的专属的身份证。看到的时候也会知道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车厢啊，我们可以去往什么车厢，对不对？其实这个客运列车的车厢外侧的编号呢，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车种、车型还有车号，每一部分都是有它的含义。你看左侧有两个大写的字母，这个就是车辆的用途种类啊。那么车种呢，就是车的用途种类，也就是汉字的拼音首字母的缩写，比如说YZ 就是硬座的手写字母啊，咱们说 RZ 的软座， YW 就是硬卧， RW 就是软卧啊。那么 CA 什么意思呢？餐车 XL 行李车，这刚才咱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 KD 指的是什么呢？ KD 是空调发电车，KD。 那么其中呢，咱们说的这个餐车啊， CA 啊，取的就是拼音思安餐的前面两个字母。发电车的全称呢是空调发电车，所以说用这个 KD 来表示发电车。不同种类的客运普速列车的这个车厢内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除了咱们刚才说到那些之外，还有双层的客车，那么就是在对应的车底前面要加一个 S， 加 S， 比如说 SYZ， 那就是双层硬座客车。那么中间的小数字加字母呢，就是指车辆的长度再加上车型的类别。这个车型呢有两位数字。

和一个字母来组成，数字呢就代表这个车厢的长度啊，字母呢就代表车型的类别。比如说啊，25G 指的是啥呀？就是它的这个车体的长度25米。那 G 呢指的就是说车型是改进型的列车， G 就代表改的意思。那么常见的车型

0: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正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在下面时间的小

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咱们锦州又一处繁花盛开的地方，这里呢就是锦州世博园。我们知道呢，这个锦州世博园啊，花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再添的亮丽的新景是什么呢？是月季园，日前呢已经是正式亮相了。月季花呢开得热烈多姿，还有跟它相呼应的紫色鼠尾草也是迎风吐艳，两处花海风格各异，相映成趣，也成为了市民和游客近郊赏花休闲漫步的好去处。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座主题的月季园，它呢主要是依托英式自然园林风格来打造的，它的总占地面积呢大约是20000多平方米，苗木呢是选用能够适应辽西本地环境，连年正常开花生长。园区呢共收集培育了117个月季品种，5000多株花苗。那么这批月季呢将会在已经是在这个5月底啊完成栽种了啊，预计呢将会在6月中下旬迎来全面的盛花期。现在算起来的话呢，那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盛花期了，对不对？当我们遍布园中的时候呢，水红、玫瑰红、深粉、纯白、橙红等等花色错落交织，有的清新雅致，有的明艳夺目。曲折蜿蜒的步道搭配别致的景观花廊，一步一景营造出层次分明、意境优美的园艺景观。那么距离月季园不远处，大片的紫色鼠尾草花穗迎风摇曳，连片花海就好像是紫色的薄雾铺展大地，一边是姹紫嫣红，另外一边呢是清幽浪漫，两大片的花海相互映衬着，让整个园区的氛围感实在是太棒了。那为了可以呵护这些花木生长，延长观赏的花期，园区的工作人员十分的辛苦啊，定时的浇水施肥，用心照料每一株花草，全力的呈现整个田园的风光。那么锦州世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韦建国介绍呢，那么在这一次的景区品质提升过程当中，特别的邀请了中国月季协会的专家来进行实地的规划设计，亲力打造风景庭院月季园，同步兼顾了景观观赏、品种试验、花卉产业发展三个大目标。目前呢这个月季园已经是对外开放了啊，大家呢可以到世博园直接就奔着这个月季园去看。这庭院花海也是风光宜人，欢迎本地的市民和各地的游客走进锦州世博园，感受一下咱们滨海庭园花海的独特魅力吧。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繁花》。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经济广播的看辽新节目，我是豆豆。鸡蛋涨价了是吗？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呢已经连续五周上涨了。那么截止到今日呢，这个全国啊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公斤的鸡蛋平均价格是10.85元。那么这个鸡蛋啊出现了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逆势上涨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张军民，他呢主要来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主要呢就是受到了这个蛋鸡养殖亏损和春节后传统消费蛋鸡的影响，这个蛋鸡啊淘汰加快，所以说呢现在这市场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供弱需强的情况。应该说呢2025年呢是近些年来蛋鸡养殖业比较低迷的一年。那么据官网数据显示呢，去年全年的鸡蛋集贸市场的平均价格呢是每公斤9.25元，较2024年呢下降了13.55%，全年11个月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那么据他分析呢，从供给来看啊，在这种亏损的持续的压力之下，这个养殖户呢就会把这个蛋鸡啊给淘汰了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是补栏的意愿就比较低了。而且呢春节后往往是鸡蛋消费的淡季，所以说叠加这些因素吧，你看这养殖户呢集中淘汰了老龄的蛋鸡啊，让这个蛋鸡产能呢进一步的减少了。那么从需求来看呢，端午节备货叠加市场低库存，进一步推升了这个价格阶段性的走强。那怎么整啊？那鸡蛋咱们这是属于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的，对不对？说它涨了，这一个鸡蛋它要是贵了的话，那咱们每天老百姓这钱袋不就得变少吗？对不对？别着急啊，这个张军民专家说了，说这一次呢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农产品的周期性的自我修复，咱还得理性。别着急也别担心。一般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波动的规律的。你看在这个2017年还有2020年也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深度的亏损之后然后开始出现反弹了。这一轮的蛋价的回升呢，也是啊去年下半年的养殖盈利的预期下降还有产能调减之后的一个滞后的反应。他觉得说呢现在还是一个产能释放规律的可掌控的情况。那么现在咱们看蛋鸡从补栏到产蛋的高峰期大概需要5个月的时间吧，那么预计这个新增产能呢将会在7月下旬到8月期间集中释放。所以说你看今年3、4季度一直到明年的1季度啊，这个蛋鸡产能呢就会又变得充裕了。当然从长远来看的话，张居民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监测的预警机制，另外一方面呢要引导，比如说有企业的品牌的建设呀，有一些这个完善质量的标准的体系的建设呀，另外呢要拓展更多的渠道，这样呢不管说是产能方面呢还是行业收益方面呢都会得到一个提升。所以说你看如果您发现鸡蛋涨价了别着急啊，估计啊三四季度呢或者到明年一季度哈、 这件事儿啊，也就差不多就可以调整好了。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欢快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

好，今天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阿列克谢红肠，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很多人都知道哈尔滨红肠名气是最大的，而且味道是最好的。但是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呢，是绝对是有来头的正宗好货。当年呢，是俄罗斯人阿列克谢，他呢带着俄式的配方来到了哈尔滨，用猪前腿肉、牛腿肉做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每一口都是肉感扎实。然后呢，再经过纯手工的果木老炉熏烤，香味呢是特别的浓郁。最关键的啊，它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认证的老牌子。怎么卖啊？下面来说一说。官方定价呢是$66.5的啊，那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嘛，咱们这也属于返场。那么现在呢是买三盒的精致版的纯瘦肉的红肠，然后呢再送给您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的红肠，每盒足足一斤重，五大盒就是5斤了，对吧？到手只要199块，我们除一下，原价是$66.多吧，那么现在不到40块钱了。这库存是有限的啊，应该说呢，这个全国的听众都是在抢的状态。那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400-999-0139，400-999-0139。那么会用手机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您觉得，我用手机我很方便啊，您呢也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红肠”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现在啊，咱们说这市面的红肠真的很多啊，但真正的好红肠呢，只有

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止痛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

0: 受不了，喝得我本来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0: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1: 嗯，
0: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其实
1: 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
2: 00615-6979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
1: 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生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呢。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
2: 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4: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4: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不出血也好，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4: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
1: 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4: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4: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1: 好，
4: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
0: 跟着来捣乱。哎呀，一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地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说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1: 嗯。
0: 哎，有时候早上去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的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
1: 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你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稍微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那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
5: 上。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
1: 嗯，
5: 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但我问一下，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就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5: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

0: 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啊、
1: 嗯、
0: 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
0: 嗯，
1: 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
0: 啊、
1: 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
0: 嗯，
1: 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然后、哦、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1: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啊、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
0: 嗯，
1: 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扶了，洗脸上厕所自己都可以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0: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1: 是，
0: 嗯，
1: 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就想麻烦你啊，再给我开点药。
0: 嗯，
1: 我这病严重，我想多用一段时间呢。
0: 嗯，这个我理解啊。咱回头呢先来说说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1: 是，
0: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呢、啊、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流得畅通了啊。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啊。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啊。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啊。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1: 哦，
0: 哎，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嗯，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 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
2: 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

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啊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再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

枪和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肠，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方，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

0: 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们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放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最多就让你们定3副了，因为你们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事。我这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

0: 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猛，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遍了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山里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佩服。
1: 嗯嗯。
0: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1: 有点对不住大家。
0: 嗯
1: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0: 嗯，
1: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
0: 嗯、
1: 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嗯、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不要说等。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0: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1: 嗯，
0: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啊。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一个大毛病，便秘。你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1: 对，
0: 它没有循环了啊。
1: 嗯，
0: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啊，他能不得病吗？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1: 嗯。
0: 可是你不使劲儿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1: 嗯嗯。
0: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的方，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1: 嗯嗯。
0: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放屁。
1: 嗯。
0: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1: 嗯。
0: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1: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0: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1: 嗯，
0: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1: 嗯嗯，
0: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1: 嗯嗯，
0: 而且血压也降下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10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0-170，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1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1: 嗯，
0: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1: 对，人体三
0: 通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1: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0: 嗯，
1: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
0: 嗯
1: 啊，多少患者呀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那个血液呀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0: 是
1: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0: 对对对，
1: 我们代谢不好，就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42便，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0: 对，
1: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
0: 嗯，
1: 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有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0: 对，
1: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 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0: 是是是。
1: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

0: 肝肾，只要肝肾经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在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
1: 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李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什么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是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了，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2: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可惜通上话，这托李老师的福，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50-60了。
0: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3: 哎呀，也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一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2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啊就睡不着觉。
0: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3: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0: 嗯，
3: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0: 嗯，
3: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呀特别困难，咳出来的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0: 嗯，
3: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抵高心，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0: 嗯，
3: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一点也搁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裤子了。
0: 嗯，
3: 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这个骚乎乎的，一天换2-3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治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0: 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啊，治喘治癣要丢脸啊，呼吸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是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房的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

0: 行，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呀，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儿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而且血脉淤堵了，啊，淤血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危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1: 那好好好，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0: 哎，
1: 哎呀，
0: 好，
1: 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
2: 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什么，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0: 嗯嗯，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4: 嗯，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还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啊。
0: 嗯。
4: 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
0: 嗯，
4: 晕了，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0: 嗯，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4: 啊，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啊，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0: 是，想的很简单，但是
4: 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才吃了26天，不到1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0: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4: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半来了。
0: 嗯，
4: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0: 啊
4: 啊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0: 嗯嗯，
4: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吗？我就给他拿了一盒让他试试，他说他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有效果了，
0: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4: 嗯，对。
0: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
4: 嗯
0: 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方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4: 对
0: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4: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0: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证啊，你瞧瞧，20多

0: 昨天的治疗吧，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儿提，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呀、面呢。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
1: 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喽。
1: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1: 李老师，我现在。

0: 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儿了，不呛水了。
1: 好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1: 哎，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0: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我这就不是老伴他的负担了。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说呀，老师也非常替你高兴啊。
0: 是，李老师现在看到这么好的
1: 你这个恢复的情况，这是真的非常好。然后咱一点点分析再说是不是需要继续用药啊。
0: 是，
1: 我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现在就说咱们这个大脑的指挥部为什么能够支配你这个语言呐、肢体了？啊，因为咱们的血啊，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2%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20%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啊。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方长寿，方为延寿嘛。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他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啊。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排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0: 啊。明白了。
1: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
0: 哦，
1: 哎，
2: 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19度，黑山易县18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易县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都会变成未来某天的还好当初。愿你我都能接纳自己，慢慢走出当下的困境，走向更好的自己。美好一天从接纳自己开始。周五早上好，
6: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7: 胡欢等人中计，被困在北京城外一座破庙附近。这个时候，魏华雄想听你多说什么。如果你要想跟我过招，那么你就进手；如果你要觉着根本不是我的对手，那么你就不要还手，我一掌结果你的性命，也免得你过多的遭罪。呼唤一点，可是我想问你一句，您为什么能够舍得了自己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您应该知道那司徒烈一家人是什么人。司徒家族是投靠申公泰，他们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玉妹妹她能够愿意嫁给那司徒新吗？说您谁都可以打，谁都可以杀，但是你对的女儿都这么欺心，你真让我这个做徒侄的不敢恭维不由爷。魏小楠她愿意嫁给司徒新，那么我做父亲的我也只能尊重她的意愿。胡欢一听使劲摇头，不可能，玉妹妹她是我的心上人， 我是非他不娶。

0: 我不嫁，她怎么能够心甘情愿地嫁给什么司徒心？我想玉妹妹有难言之隐，她是受制于人，这才万般无奈被人家要娶为妻子。现在安心，说不然的话我就拼了我这条性命，我把玉妹妹也得抢回来救回来。这个时候司徒心已经打郑子豪手里把玉流星接过去了。司徒心这小心想，这是我的新娘，郑子豪你别乱碰，因为你这人心里邪性，你碰玉流星就不怀好意。魏华雄和胡欢两个人的对话，周围这些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胡欢奔着司徒心就过来了，你是被人所逼还是心甘情愿要嫁给司徒心？我只听你一句话。这个时候玉流星还被点着穴道动弹不了，不过他心里明白，嘴也能说话，可是他毒瘾已经发作了。前文书咱已经介绍过，由于他服食神仙丸身体有了毒瘾，到一定时间内要不吃神仙丸他就经受不住，而现在人家为了控制他给他吃色发抖，这毒瘾已经发作。司徒心在他耳边悄声说，玉妹，等咱俩回去了我就给你吃神仙丸，吃上你就舒服了，你现在先别急啊。你看毒瘾又发作，司你别管我了。胡欢哪知道玉流星的现状，就听他一说这话，那简直就如同五雷击顶一般，当时他站那儿就动不了，泪水禁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淌。什么事？你说。一，您杀了我以后，请您和我爹爹的仇恨化解，您再别再跟我爹为仇。那么二，郑子豪在十几年前领着大内许多高手抄了咱山东泰安的家，最后一把火烧得我师爷双目失明，那么此仇此恨我报不了了，师叔你得为图纸我亲手杀死郑子豪而改制善魔大言，这你应该明白，望你和申公泰等人是一刀两断，您杀了我以后速出京城。哎呀，那胡欢呢，就是现在我想杀你我也不得不佩服你，你这小子真是一条好汉，是个英雄。我年轻20岁的时候咱俩有很多相像之处，我喜欢你，可是我跟你爹的仇我以武林为敌，最后我在深山老峪与荒山作伴，与野兽为伍，现在我活到今天就是有两个字在支撑着我，那就是仇恨。我不杀你爹，申公泰一刀两断，因为本身我也和申公泰不是一头的，我只不过因为很多事情和他们搅在了一起，但是唯有你父亲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魏华雄他内心宽说话了，
1: 哎，我说少爷请慢动手。
0: 魏华雄抬头一看，哦，他对沈宽熟悉，而且他知道沈宽对他的老父亲是忠心耿耿，因此他打内心里
1: 宽。他往前走了两步摆摆手，少爷，胡欢愿意死你愿意打，我不再干涉你们叔侄两个人之间的事，不过现在

0: 你会哪位朋友？沈宽用手一指站在旁边的金毛狮王司徒烈，
1: 就是这位。我沈宽过去是独角大盗，吃黑饭的，那阵儿我就听说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大鹏山有个大鹏山主叫司徒烈，号称金毛狮王，说他们司徒家的武功什么寒冰掌和赤烈掌，那叫江湖双绝。我早就想会会他，那么今夜间遇到了，我真是庆幸。俗话说，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归，遇高人怎能失之交臂。我想和金毛狮王切磋切磋。
0: 这几句话差点没把司徒烈给气死。说怎么着呢，这司徒烈那自负为天下第一，就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说他打内心底还比较忌惮的人物，没把我当回事啊。他是一声低吼，姓沈的，你想找死吗？
1: 怎么着，你认为咱俩动上手你就可以结果我这条老命？是，要论起名头来你比我是
0: 身份，
1: 因为你的那个功夫，我的这个能耐，咱俩不成比拟。可是我提出什么条件来呢？我给你接十招，要不败北就算我胜，你看怎样？
0: 司徒烈闻言，魏华雄就在旁边想阻止。他心想，这沈宽呐，你这多余，
1: 你向司徒烈挑战干嘛呀？你本来现在投奔我爹爹了，是我爹的一个忠仆。
0: 我杀没等着魏华雄阻拦，就听着老要饭的沈宽又说，
1: 我是姓司徒的，这么说你有把握在十招内将我杀死？可是我还真不服你，我认为十招我不能败，那咱俩打个赌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说，如果十招你要胜不了我，今天晚上，
0: 说眼前这些事你都不要管，你不许跟任何人再出手，你就站在一边坐山观虎斗，你能答应吗？司徒烈现在他脑子想的很少，他就恨不得这一掌或者一剑把沈宽结果了。听沈宽这么一说，
1: 行，我杀不了你，今夜之事我不管，我推在一边，既是这样请扩招，你接掌。啊，啪，
0: 司徒烈抬一手就一寒冰掌，这寒冰掌是逆血脉而上，掌功发凉，寒风犀利。这一掌下去，老要饭的要敢接，那就一下得被砸死。可是他没接这一掌，而是一低了腰，嗖跳旁边去了。但是司徒烈紧跟着又拍过来一招，啪！这一掌是赤高出许多的这个司徒烈动手的，他是为了救胡欢。他思来想去，胡欢很危险，只有这一种办法或许能帮胡欢的忙。那么说自己向司徒烈挑战，也不是说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想当初剑行宴，司徒烈会斗老和尚，和那个穷和尚打斗百合，最后把和尚胳膊撅断了。司徒烈的武功高，说后来司徒烈又大战孔老侠孔子道30合，逼得孔子道是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也显现出来司徒烈高。就那一场争斗，沈宽他暗中混到府里，他瞧着了，
1: 我要打赌胜了，就使得司徒烈他不能够再动手，他退在一边。那么他要不动手的话，今夜来的这些人没有哪位再见得比我强啊，那也就是少爷魏华雄武功高高在上，可是呼欢的能耐也不小，魏华雄一个人要想打杀他不易，呼欢跑或许就能跑得了。他是这么想的，这才想起这个主意，但是他还是低估司徒烈了。司徒烈在八九招之内就逼得他已经难以闪躲，最后一招一掌拍向他的胸口，他躲不出去了，他赶紧合双掌

0: 往前一顶，这叫双掌对单掌，就听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沈宽连退十步，掌震内伤，咕噜上了一口血，他这口血没往出吐，使劲往回咽，他把这口血咽进去了。沈宽想要吐出来，那我就输了，我不能吐，我往里咽，我认可造成内伤深度严重，那居高临下之势要扑上来。可他听两个小姐这么一喊，失招到了，他是又气又急，可是一想自己什么身份呢，堪称一代宗主，通过这次群英会就可能成为中原的武林盟主，说刚才打赌十招分上下，我要如果现在再接着往前打，我这有所失言，周围那么多人看着我，岂不是贻笑大方。司徒烈这么想着，他是举足不前，老要范儿的就冲他施了一礼。司徒剑客，虽说你十招内没把我打倒结果性命，可是我还是佩服你，真要是打斗到十一招或者十二招，我这条老命就没了。我更加佩服一点的是你这个人讲信用有信誉，说现在不动手就不再动手，往里退在一边。司徒烈还真听话，那脸涨得通红啊，脸上那黄毛都直哆嗦，可是还是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魏华雄就明白了，哦，原来这沈宽是打赌要逼得司徒烈今天晚上不能和我联手收拾胡欢，与我招架，我又能让他走过三合五师吗？何用那司徒烈联手啊？这魏华雄想到此处，傲气顿生。旁边这一场打斗转瞬间已经完了，众人的目光又落到了魏华雄和胡欢的身上。这魏华雄抬一掌，这就要往下打。
1: 慢着，慢着。
0: 沈宽又说话了，魏华雄瞧瞧他。沈宽，你已经内伤，你何不静静的在旁边养一会儿？
1: 少爷，
0: 刚才金毛狮王司徒烈和我打赌动手，说十招分上下，我们现在已经分出上下了。
1: 那么浪子胡欢人家一招不还，跪在你面前受死，你又是长辈师叔，就凭你这样的人，武林名门出身，自己又是一代武学大家，你应该让胡欢站起来和你动手，你再把他打伤致死，这才显得你的威风。
0: 杀了，天下人也都会给你竖大拇指。魏华雄那果然了不得，胡欢那的确是该死。不知我这种提议你能接受否？魏华雄心里明白，这是沈宽用激将法，刀武士你也难以抵挡。想到此，他向后退身一摆手：“你起来，你听着那姓沈的说了没有？十招，你要如果不败不死，咱们两家仇恨化解。”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3: 锦州金广
4: 上演巅峰对决，
3: 水上点球大战，
4: 水枪肆意狂欢，
3: 水上拔河对抗赛，
4: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3: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4: 跟我一起上阵
3: 擒敌
4: 斩将
3: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同
7: 期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什么？余而多财，亦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
3: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4: 北京时间7点整，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锦州市人社中心针对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发布提醒，明确不同就业去向的档案转递规则及户籍地接收流程，为锦州籍毕业生提供清晰指引。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文昌社区党总支联合辖区共建单位东电歌舞团以及高校青年党员学生开展主题党日文艺活动，用红歌抒发爱党情怀。现场老党员带头领唱，齐声合唱红色歌曲，一曲曲红歌唱出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为破解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题，丰富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锦州市留住青年人才，近日市总工会举办单身青年主题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优秀单身青年齐聚一致，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首批国家公园等多张名片，这里地质演化历史悠久，历经火山爆发、花岗岩侵入、河湖沉积等多重地质运动，孕育出标志性的丹霞地貌，独特山水与人文相融，学名青海湖罗里，是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每年5月至8月，大批黄鱼沿沙柳河、布哈河等河道逆流回游，繁衍生息，造就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自然景观。沈阳文旅特意为2026届全体中高考考生送上文旅礼包，全市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及专属优惠，沈阳植物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森林动物园、盗梦空间、宝马沈阳工厂、沈阳三农博览园、沈阳鸟岛、东北亚云端草原、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等多家景区面向应届考生推出免首档门票福利。中高考圆满收官，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推出毕业专属福利，6月23日至7月10日推出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活动，三人四馆套票240元，仅限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中高考考生，入园需携带学生证或准考证，适合毕业生结伴打卡海底美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5: 经济广播，
9: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5: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9: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5: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本节目法律顾问杨双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 139-4166-5218。 北京时间7:05:17，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4千赫调频。
10: 云云飘飘老两口昨天特意去
4: 和平路
10: 买了一个平板电脑，
4: 哎，说老伴儿啊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呢。
10: 哎呀，感谢您对我们真金白银的投入啊，
4: 让您破费了。
10: 哎呀，另外呢就是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昨天有位姐姐说，哎，我这有一个沙发，我需要找个人帮她照顾一下，做一下日餐的三餐呢，做一下家庭的这个日常的打扫啊，哎，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发布信息。
4: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0: 此时此刻您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

0: 实时画面，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电脑前已经打出来了，钟磊刘旭。
1: 哎，另外呢，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八个字，
0: 每天啊都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早间我们满满的开心和快乐，还有呢生活当中实用的信息。
1: 对，另外呢说一下我们参与节目的规则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
0: 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1: 有的朋友说了，提前伤感情啊，我就不想提前了。那咱们
0: 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您唱歌啊，唱戏曲啊，演奏乐器啊，朗诵啊，讲个笑话啊，持续21秒钟以上，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
1: 没错，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之后呢，可以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
0: 市区北镇临海29度。
1: 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9度，黑山易县1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五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大家呢早早的就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来点赞来了。
0: 哎，你看这个雾里看花姐姐啊，真的是对我们节目太上心了。她说今天啊有事儿，这个要去参加一个
1: 有活动啊，
0: 对，但是呢没点赞，马上又回来先点个赞，我再办事儿去。
1: 对啊，提前给我们打
0: 煎饼卷大葱，
1: 越吃越轻松啊。
0: 哎，已经有这么多朋友在电话旁等候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
1: 好，来问候一下，尾号是4669。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1: 哎，新家。
3: 你好。我售楼啊。
1: 出售楼房，介绍一下楼房位置。是8.5段。大概是哪个位置啊？
3: 大概就是这个吉列新村北门。
1: 啊，吉列新村北门附近。
3: 对。
1: 吉列新村北门。
0: 气象台往北走一点是吧？
3: 对对。
0: 好的，
1: 三层，
3: 三楼45平，155，416，44669，
1: 44669，155，416，44669，
3: 对，
1: 好，
0: 好的，
1: 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那就感谢您的参与啊，
3: 谢谢，
1: 好嘞，再会，来去
0: 写字台和转移，
4: 这两个一共100块钱。
0: 100元，谁要拿走
1: 啊？共收100元，
4: 还有两个炒勺，
1: 两个炒勺，
4: 一个那个两个炒，这都便宜了，不要100了，我这买的时候都169买的，100块钱都嫌贵，现在80-90块钱就卖。
1: 您说这80-90块钱是指这个两个炒勺加一个炒锅是不是？
0: 每个是吗？
4: 一个
1: 每个售90元，
4: 都便宜了，不行，搁不了了这屋子。
1: 便宜打算卖多少钱啊？
4: 那30就卖呗。
1: 售30元，好的，这也挺好的。
4: 这都100块钱买的。全新的都全新的。
1: 还有吗，这位朋友？
4: 先说到这儿吧。还有一个那什么，那个花呢？还有秋兰花没说呢。
1: 秋兰花，好，给您记上。
4: 刘旭，我那花又长了，又长了一扎半。
0: 好，这个越来越好。
4: 完了，行，就这些。
1: 啊，十二中附近交易。电话是本机号码。
4: 啊，对。
1: 189-4160。
4: 189-4160-2852。
1: 189-4160-2852。好，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
0: 人都说花开富贵，你这花可以留着。
4: 啊、
0: 花开富贵嘛，长高了都。
4: 嗯，
0: 好的。
4: 现在又涨了一大半。
0: 嗯。
4: 现在正在开花，哪个屋子特别香。
0: 哎。
4: 晚上我得把窗户开开。
0: 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
4: 啊、
0: 香味啊，还有点过敏是吧？嗯。
4: 对。
0: 好的。
4: 行了，就这些。
0: 哎，
4: 好。
1: 嗯，好，
4: 多我两遍啊。
0: 嗯，好的，我们再会。
3: 厂房、库房，第二个是出售旧物。
1: 啊，
3: 先说出租厂房、库房吧。
1: 好，那我们给您记录一下啊，出租厂房、库房。嗯，
3: 福州街大桥南侧。
1: 福州街厂房啊。
0: 南侧。
1: 嗯。

0: 房、库房，为360平米。嗯，
1: 办公用房56平方米。
0: 办公用房56平。嗯，
1: 有30千瓦动力电。
0: 30千瓦动力电。嗯，
1: 厂房门、库房门可以进车。
0: 可以进大车，是大车吗？
1: 嗯嗯，租金呢？面议吧。
0: 嗯，出租的租金。
1: 这个电话。
0: 嗯。
1: 134。
0: 134。
1: 6469。
0: 6469。
1: 6515。
0: 6515。134-6469。6515。好，这是出租厂房库房的信息啊。
1: 这个第二个是我先说这个出售租屋的，这个有个落地扇呢，前两天卖的，感谢柜台，
0: 谢谢您的反馈，
1: 感谢二位主持人，这个先说这个出租这个不是出售这个圆桌，直径1.1米，
0: 受期权，可响应，
1: 还有一个这个壁扇，
0: 壁挂式风扇呗，
1: 对，这个50元。
0: 壁挂式电风扇售50元，
1: 钢丝床垫子2个，
0: 钢丝床垫，
1: 这个出售地址是福州街的大桥南侧，
0: 福州街大桥南侧交易，
1: 电话134，
0: 134，
1: 6469，
0: 6469，
1: 6515。
0: 6515134-6。
2: 现在我那房子租出去了，完我替别人再出去那个出租一套房子。
0: 好好好。
2: 那个在温金楼乡何家村小荒地儿。
0: 稍等，给您记录一下，这农村平房大院呗，是不是？
2: 对，独门独院。
0: 稍等啊，农村平房大。租金
2: 有买的卖也行。
0: 好，租金多少钱？售价多少钱呢？
2: 租金一个月给200块钱就行，
0: 月租200，年租2400是吧？
2: 要是那啥有商议
0: 啊，
3: 年租的话可以
0: 便宜点，
3: 再商量，
0: 月租200元，
2: 啊，
0: 那还有其他要求吗？
4: 3800，
0: 3800，听语音提示按二，
3: 对，里面您先按3800380，然后呢，听里面说进入。经济广播按2号键，您再按2，
0: 对，就可以直接参与节目了。
3: 很多朋友觉得说这电话打不通。
5: 热车导播和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0: 哎呦，易县的杨大哥。
5: 我吃过一台录音机。
0: 这个有人给您打电话没有？或者您跟我们之前有一位听友联系没呀？
5: 没有啊。
0: 上次给您留个电话嘛，不是对方出售多台这个收音机，不是给您寄了一些范围之内交易。锦州或易县交易，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150-4260，尾号是4533。

0: 一进入经济广播按二之后，您再按二号键。
1: 没错。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这是一家老字号店铺，马氏盲人按摩中心，要招按摩师，没有
0: 方，是否谈成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摩托车，售价5000元，这是锦州牌照。另外呢，还有两扇室内的木门，这两。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
3: 前面有人怕啥吧？谁？
1: 啊，
3: 有时候有病啥的。
1: 好，那个男护工、女保姆都可以吗？还是说只要招女性保姆？
0: 也是有风
4: 当中的这些浊毒都得清理干净才是啊。
5: 对。
4: 一定要实现全面的恢复健康的状态。
5: 嗯嗯。
4: 所以这两天呢，拿到体验名额的患者啊，都在询问说自己后续用量到底需要多少啊？再就是，能不能保证自己后续用量充足的这个供应啊？
5: 嗯嗯。
4: 毕竟这个方剂市面上还真是找不到、买不到啊，只有您这边是唯一的一条途径，没有说在市面上全面的普及推广哈。
5: 嗯，其实从企业方面来讲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很好的普及推广的，但这里面是有原因的，对吧？原因我之前不也讲过吗？
4: 嗯，
5: 如果大家伙呢不把食用浪费了啊，你浊气不排，它还会什么的啊，化生浊毒啊。
4: 对。
5: 所以说你是把身体现有的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了，但是你浊气不出去，继续的化生新的浊毒，所以说这方子它就属于那你就白用了，那么相当于把好方子的名誉都知道这个浊气和浊毒之间互为转化化生的这些概念，是吧？这个去浊毒方剂再好，大家如果连概念都没有，他都不知道这个浊毒到底咋回事儿。啊，那你说这方子我用它到底干什么呢？对吧？对自己有哪个去浊毒的方剂，这才是真正解决症状、解决病变损伤，这才是真正正确、合规合套的方法。
4: 嗯，太对了哈，浊气不除，浊毒不净。
5: 对
4: 啊，单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子那是不够的。
5: 对。
4: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哈，我们广大的听众非常听您的话呀，
5: 嗯
4: 啊，一直都在去学习，都做着。
5: 是，我看都不错嘛，练得挺好、
4: 哎。而且现在越做越发现这状态越来越好了。
5: 哎、
4: 这个吐纳排浊气做得好，所以说才着急呀、
5: 啊，
4: 着急用上去浊毒的方剂，
5: 也是，
4: 就是把身体的这些病损给恢复好。
5: 嗯嗯。
4: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得到免费试服体验的患者内心的这些担忧和着急，
5: 哎呀，
4: 那没争取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那肯定更多了。
5: 对呀，
4: 你毕竟只有200大盒体验试服的名额。
5: 对呀，
4: 那咱们面对全国这么事情就非常难得了。
5: 哎呦，能有这理解就太好了。
4: 对，即使说自己没有抢到这个名额，但是没有任何埋怨和抱怨啊。
5: 那好，嗯。
4: 都说自己即使是体验不上，但是通过这个事儿，足已经说明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肯定是好。
5: 那当然了，
4: 要不然不可能说
5: 得到的没领到的，啊，还能有这份理解，我感觉真的是太真诚了，也是真是让人很欣慰的，大家理解就好。
4: 对，也正是因为这个价格的原因哈，所以说，哎呀，现在大家呢就是想知道，说我自己这个病症。到底是需要多少用量能够？
5: 你自己这个病严重不严重，难道还不知道吗？
4: 嗯。
5: 如果来讲，你只是单纯的有一些症状方面的表现，没你有什么样的症状，咱们有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把身体当中的浊气你把它排出去就可以了，是吧？那就没必要组织器官造成损害和破坏嘛，把浊气排出去就可以了。那如果来说你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一些病变和损伤，那这样的情况咱就配合着对应着一些相应的吐纳的方法排浊气的同时，再服用去浊毒的方剂，按小周期来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是很重嘛。那反之来讲，如果说身体这个病变损伤时间很长了，自己都知道很严重了，你像这些主要的脏腑器官，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包括我们什么神经系统，我们的血管，我们的骨骼， 都出现了病变损伤了。